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白马李七侯在万难之中救了海清和尚的命，这海清啊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拜年的话车拉船载，不知怎么表白自个的心意了。李七侯最后说，咱们弟兄望长久远，说这些都没有用的，你将养好了愿意在我这住你就长期住，不愿意住我不留，我给你拿路费。好吧，重恩不言谢。书说简短，海清在这养好了伤，哎，身体康复了，拿着李七侯赠给他的路费走了，上了山西五台山。这一头下去就没影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楞登25年。各位啊，人这一生有几个25年？尤其在封建社会，人又不讲究卫生，对自己保养又差劲，也不懂得什么科学知识，所以这一辈子活到50岁就不算年轻，哎，活到60岁就少见，活到70古来稀，哪像现在啊，人活到70还是老小伙呢，那么没法比。25年过去了，白马李七侯在数年当中也干起来了，现在是东路镖局的总镖师，德高望重，弟子徒孙星罗棋布，现在混的是家趁人职，名声在外。还突然这一天，海清和尚带着4大弟子登门来拜望李七侯。25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开始就一愣，后来变出模样来了。和尚跪倒在地，恩公长是恩公短呐、说我为什么没给你来信，我要不混出个样来，我没有颜面见我的恩公。现在好了，我奉老当家的所差，赶奔九鼎铁叉山祥云寺做主持，就是那儿的长老，衣钵戒别我全拿着，文凭录音也全套的手续，在此经过才看望恩人，我给你送了不少的礼品。李七侯一听替他高兴，他一看李七侯混成这个样也高兴，在这住了3天，这3天两人唠了3天，推心置腹，越唠感情越深。和尚提起当年的救命之恩，依然是满嘴念念不忘的词儿啊。李七侯也百般的劝说，说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那算的什么呢，在我这一生当中像这种事儿做了不只是一次。3天之后，海清和尚告辞，临行之时跟李七侯说，我现在回九鼎铁叉山去料理一切事情，安排完了无论如何请恩公登山到我那儿住些日子。李七侯说好吧，我一定登宝寺拜望。哎，他俩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的。之后不到半年，李七侯上了九鼎铁叉山，一住就1个半月。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除了谈过去的往事之外，两个人就切磋技艺。

练武的人嘛，什么内外的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以及武宗十三派81门各门户的高人有什么特长等等等，两人谈起来没完。李切侯回来之后，逢年过节，海清和尚必定派人前来送礼。海清和尚过寿诞之日，李切侯必定亲自登门前来个祝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是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到现在都老了，李希侯年过七旬之后，就很少上九鼎铁叉山了。人老了，就不爱动地方，但是礼数方面没有改，自己不去。

是最近这二年没通信息，李继侯也没派人前来送礼，这和尚过寿诞之日他也没派人来，什么原因呢？一个是老了，二一个李继侯最近二年听说这海清和尚有点变了，结交一些不伦不类的人，像李继侯的门口那人多得很呢、他结交别广，消息比较灵通，凭一些老朋友跟他说，这海清和尚做了些不法之事，结交了些不法之徒。但李继侯又信又不信，为什么呢？他坚信海清为人的品质相当高尚，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他也不糊涂、他不缺吃不缺花，他贪图的是什么？为什么又信呢？无风不起浪，一个人说，两个人说，许多人都这么说，可见这绝不是捕风捉影，必有隐情，他心里一腻歪，所以就没来。就拿现在来说，今年二月份又是海清和尚的寿诞之日，海清怕李继侯不来，提前一个多月派俩徒弟带着重礼拜会李继侯，而且捎了一封信，请李继侯我的恩公你无论如何来我九鼎铁叉山一会，我渴望见着恩公你的面，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我拭目以待，说的相当恳切。李继侯接着他这封信掂量了多时啊，心说你说不去，过去的交情就毁于一旦，这说明有了过节了。那么扪心自问，跟海清之间没什么过节，几十年处的都不错呀。一想我也活动活动，再次登九鼎铁叉山会会我的老朋友，我们两个人无话不谈，我把我听到的事情啊，我公开的问问他有没有这么种事，要有我进行规劝，没有就拉倒。另外他也想念海清，就这样下定决心给回了封信，好，我准时到祥云宝刹。就这样他领着俩徒孙一二仨起了身了，因为上了年纪了，坐着一挂车，这俩孙子也不省心，年轻人好动不好静，在头前净惹祸招灾捅娄子，李继侯也没少操心，一站一站往前赶，哎，凑巧赶到三星镇韩家老店，这才巧遇黄天霸、赵壁等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着黄天霸、赵壁，无话不谈，啪啪啪把往事这么一说，哦，大伙儿这才知道他跟海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最后白马李继侯表示了，天霸呀，我跟你爹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海清也是过命的朋友，

0: 给我，我肯定能做到。
1: 你就在殿房之中听我的喜信。如果说天霸，你要不放心，

我老前辈啊，我说两句啊，您是快人快语，您啪啪啪这番话我们听得是清清楚楚，可见您跟这大和尚海清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几十年的交情往还不断，哎，越处越亲热。但是老人家，我给您提个醒啊，我是晚辈，说的对与不对呢，老人家别挑剔。赵弼啊，别客气，你说吧。好嘞，我人心可有变，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是，当年您救过他的命，在危难之中把他给救活了。海清和尚两世为人，对您感恩戴德，所以你们两家的关系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人都在变化呀。别看他现在嘴里的说的谢谢您感激您，不知道感激到什么地步，他心里怎么想的你清楚吗？你老人家讲他二年多不通信息了，这二年多七八百天呐，这人有多大的变化很难知道啊。现在的海清绝非是过去的海清，正所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看您呢，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那个孙大良就是把话说得太绝了，让我们等信儿，他到那块儿就能把贼抓住，结果我们白等了。孙大良是一去未归，凶多吉少。我想您呢，应当吸收这个经验教训。您提出让天霸跟您去，我说不可，绝对不行。我老兄弟绝不是怕事儿，官人怕事儿吗？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是不是呢？您带着他去，生不生熟不熟，半截要插一杠子，您见着海清怎么说这话？即使您老人家没有忌讳，什么都能说，那么海清呢？他肯定有爱口之处啊，是不是呢？另外，你俩二年多没见面了，你冷不丁领个官人上哪去了？哎，这门叫谁心里都别扭啊。因此诸多不便，我看还是天霸不能跟您去，不但他不能去，像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跟上。您说是这个理儿不？这个赵弼说的有理，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派一个人在旁边听听，证明一下我说话有没有过头之处。最好你们派个人，老头还挺固执，非坚持叫派个人。黄天霸一想，熟脸的不能去，就即使没见过海清，那还有梁德成呢，还有其他的贼呢，认出来诸多不便，怎么办呢？编了来编过去，最后选中一个人，新出世的金大力。这金大力是黄天霸的师兄，论能耐有能耐，论魄力有魄力，而且这个人别看力大绝伦，头脑还清醒。他现在又不是官人，他跟着特好了。所以黄天霸一笑，老人家这样吧，我们可不是不放心您呐，我们官府派个人做您的保镖，以防万一，让我师兄金大力陪您前往。大力哥，你愿意吗？哎，老兄弟，你叫我干什么你就吩咐，你哥我百无一说，遵令。好嘞，李七侯说要这样，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心里头着急，非到那把事情问清楚了，我心才能放下。这老头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再说多少也是多余的。既然老头要起身，也不便阻拦。就这样，双方定好了，黄天霸按兵不动，在韩家老店。

0: 听喜庆。老头带着俩徒孙，李明、李亮带着金德利，带一个车老板，还带四个跟班的，车上带着不少礼物，一行九人赶奔九鼎铁叉山。他走了之后了，黄天霸问赵壁等人：“赵大哥，您觉着怎么样？”“
1: 哎呀，很难说呀，难说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老头一登山不会白去，但是说到那块功德圆满，办得顺顺利利也不可能。咱们耐心等着吧，最好把家伙事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我也是那么想的。大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静静拼气儿，暂且不说，单说白马李七侯领着人到了九鼎铁叉山山根底下，一抬头一看，好家伙，就见山口内外高大彩棚，人是川流不息。仔细一看，僧道俗什么人都有，看得出海清和尚受日的典礼还相当隆重，怪不得邀请我参加呢。甭问，来这些人都是给他祝贺的。李继侯看罢多时，车子停住了，李明、李亮过去打招呼：“哎，哪位管事？”其中有个和尚是门头僧，法号叫如意和尚。如意跑过来了：“阿弥陀佛，施主从哪里来？哪来呀？”“安徽省淮安府来的，看见没？那是我爷爷白马李七侯，李七爷特来见你家长老海清。”“哎呀，阿弥陀佛，欢迎欢迎。上面的交代下来，让我们在此恭候了多时了，我们马上派人送信，稍后片刻来呀，招待，快点快点，李七爷来了。”过来能有二十个小和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李继侯接到席棚里，往太师椅上一坐，西湖香茶再次款待，围前绕后啊，像恭敬圣神跟钦差差不多少。哎，李继侯心里头挺痛快，金德利也挺高兴。金德利一看，行，七爷够份儿。一亮这个招牌，你看这些和尚围着是团团转，还别说，人得有名啊，人的名，树的影啊。金大理心想着，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金大力往西棚外头一看，又来了一伙和尚，能有三四十号，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在头前走了俩老年和尚，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脑个皮儿剃得锃青瓦亮，穿着大红的袈裟，快步走进席棚。“哪位是七爷？哪位？”金大力用手一指：“七爷在这儿。”就见俩和尚抢步齐声过来，躬身施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僧青龙白虎，奉我家方丈所差，亲自来迎接七爷。七爷赶紧升轿。哎，不坐车了，换轿了。李继侯往外头一看，几个和尚抬着一乘爬山虎，这爬山虎坐着舒服，前后俩人抬着人往上一坐，颤悠颤悠颤悠，那是真正享受啊。而且上的铺着大红的锦垫，挺厚的垫子都给准备好了。李七爷就问：“你家老师现在何处？”“啊，我家方丈在山门外恭候，来的客人太多了，他正在那安排，让我们前来迎接。”“好吧。”李七侯也没客气，上了爬山虎，有人在后边给帮着赶车，
0: 顺着盘山道直接赶奔庙宇。到了祥云寺山门这一看，左右也是高大彩棚啊。爬山虎刚一放下，就见大和尚海清骑溜小跑来到爬山虎近前。恩公可把你盼来了，多年不见，想杀老僧了。李齐侯一看海清，哎呀，别看几年没见面了，海清啊返老还童了，比过去还年轻，红光满面呢、俩眼倍儿亮，说话声似巨钟，都带金属般的回音。李齐侯赶紧站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海清师傅一向可好？哎呦，托福托福，恩公啊，托您的福，一切都顺利呀、可把您给盼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李齐侯用手往身后一指，这是我两个徒孙，这是我带了几名仆人，都是一家人，来多少我都欢迎，里边请，里边请。说着二人携手揽腕往里走。李继侯告诉金德利等人把礼物带着，那礼物带了不少啊。穿过庙宇，转过大殿二殿，到了禅堂，他们往院里看，这人照样是川流不息，一个个笑语欢声，唯独禅堂十分安静。有人挑帘推开门，两个人来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大力等人站在李齐侯身后，李齐侯坐稳当了，大和尚就问恩公：你什么时候到的九鼎铁叉山？至多我来了半天呐，在山脚之下韩家老店休息了片刻，这才登山。
2: 哦，
0: 好好好好，哎，大师，这是我带来的贺礼，不成敬意，忘记笑纳。
2: 恩公啊，
0: 用得着吗？也罢，恭敬不如从命。来呀、把礼物收下。把礼单礼物全收下了，仆人献茶。白马李齐侯啊，暴脾气，心里存不住事儿，这嗓子就发痒，心说说别的都没有用，干脆就说正题吧，看海清怎样答对。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成亲王李道宗往前跪爬了几步，把李世民的大腿给抱住了。我跟薛仁贵一无冤，二无有仇啊，结果愈陷愈深，还搭上了我的女儿。万岁呀、啊、看在老主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皇上为难了，就这么一个亲叔叔，而且

这些日子，李道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牙也没了，让人揍得鼻青脸肿，新伤接着旧伤，女儿再死了，他能好受得了吗？老头也脱了相了，而且骨血的关系，这边可了不得。你说亲叔叔搂着自己一哭，唐天子的心翻了几个个。王叔啊，你知罪不知罪？我知罪，我是罪该万死啊！万岁开恩呐！把李世民哭的没辙了，跟徐军师商量：“军师啊，我王叔是犯了大罪，论理当斩。可是老主在日，曾经加封。”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没有绑他的绳索，并赐给他36面免死金牌。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能违抗老主的旨意吗？军师，我看他就……徐经是心里好笑啊，心说这皇上行啊，到底向着你们自己的人。这样换换薛仁贵你能干吗？嗯，这话就不好说。万岁，一切由您做主，您看着办。哎，这样吧，他一想受害的是薛仁贵，我跟别人商量都没用，他跟薛仁贵商量。薛爱卿，我就剩这么一个皇叔了，他确实跟你无冤无仇，那罪魁祸首就是那张美人，现在已经都正法了，你能不能看在姑的份上饶了我皇叔这条命？我们叔侄将感恩不尽啊。薛仁贵一听就急了，心说皇上你干什么，你还是有远有近呢、啊，你这碗水没有平端呢。拿我薛仁贵来说，立下那么大的战功，明明我没有罪，你是一个不饶，一百个不饶啊！到你叔叔这儿呢，哦，看在年纪大，种种原因袒护于他。薛仁贵低头不语，这叫什么呢？无声的反抗，我不说话。李世民看出来了，薛王兄，我看这样吧，朕一定严惩于他，就把他这命给留下。你看看70多岁的人了，你就叫他活还能活上几天呢？留下他呢，他也感念卿家的好处，朕也不会忘恩。万岁，您看着办吧，臣无有怨言。好吧，多谢薛王兄。皇上马上做决定，把成亲王李道宗的官职是一撸到底，都给贬了，让李道宗贬家为民，闭门思过，永不叙用，永远也不用。实质上这个处分也不轻啊，成亲王能保住这条命是千恩万谢，哭着他下了殿了。安谢李道宗不提，单表皇上，马上又传旨让周青拔镇总兵率领人马回归太原，老在这待着也不行啊。另外把尉迟恭死后追封为鄂国公之职，世袭罡替，由尉迟宝林继承这鄂国公。把翠云公主死后也追封，隆重发葬。哎，咱就这么说吧，一切的善后一宗宗一件件都做了妥善的安排。最后薛仁贵提出来，我这次进京遭了不白之冤，我家里人

惦记死了。我要求跟皇上请假，回家里前去养伤。皇上马上同意了，让薛仁贵衣锦还乡。不过临走前千叮咛万嘱托，说卿家你养好了伤，无论如何赶快进京。薛仁贵点头，向徐军师、程咬金、文武百官辞行，回奔原籍去了。薛仁贵走了，暂不说，李世民传旨京城祝贺，说这还祝贺？得祝贺呀！薛仁贵没死啊，要死了那就坏了。这场风波能平息了，全是军师的功劳，皇上哪能不祝贺呢？咱们书说简短，祝贺已毕，过的日子不多，突然警报传来，据说六国联军进犯大唐，把战火烧到野马岭。这四外紧急的奏章一份接着一份报到京城啊，李世民是大吃一惊啊，正跟文武百官商量对策，殿头官启奏，哈密国派特使叫哈拉密要求见圣驾。李世民想来的正好，哈密国派特使什么事儿？我非得问问不可。到了第二天，贞观天子升座八宝金殿，文武百官朝贺一毕，站立两厢。李世民吩咐一声，选哈密国的特使。时间不大，就听着脚步声音，从殿下走上一个人来。这家伙这个身高能有一丈挂零，头上顶着鱼皮盔，体挂鱼皮甲，外罩皂罗袍，底下蹬着犀牛皮的靴子，往脸上一看，满脸长得都是癞皮疙瘩，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相貌十分凶恶呀。就见他迈大步来到金阶之下，未曾说话，这舌头根还有点发硬，汉语说的不是那么好，但是能听清。哎，参见中国皇帝，万岁万万岁。这家伙跪倒了。李世民一想，这是外国的使者，对待他得礼貌相待呀。贵使者免礼平身，哎，多谢陛下。往旁边一站，李世民看看，贵使叫什么名字？哈拉米的便是。程咬金好悬没乐了，心说什么名？哈拉米，这不错呀。李世民就问贵使者，要见孤，有何话说？哈拉密这才说，说我奉哈密国国王所差，有封书信要面呈天朝皇帝。说着话，把一封信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转呈给皇帝。李世民把这封信打开定睛瞧看，

联名向贞观天子致书，说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不应该把副元帅苏定方给杀了，现在苏定方的后代逃到我们的哈密国向我等搬兵诉苦，我们愿意帮着苏定方的后代组成联军，要跟大唐开兵建仗。另外还声称六国联军不下100多万，这次下决心要踏平大唐，如果唐朝不乐意打仗也可以，必须答应3个条件。头一个条件，在长城以外的国土全都划归六国，由六国分管。第二一点，大唐必须向哈密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变为附属国。第三，把陷害苏定方的罪魁祸首老罗家，不问男女老少，绑赴囚车送往哈密国，给苏定方报仇雪恨。三个条件，有一条不答应，六国联军就要杀进长安城。这封信主要的中心就这么写的，那词儿写的非常刻薄呀，指名点姓，大言恫吓呀。李世民能不生气吗？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个问题，这个苏定方什么事儿啊？苏定方的后代是谁呀？为什么六国联军要给他报仇呢？这个事儿啊，说来也不奇怪，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曾经说过，原来这苏定方就是哈密国的人，在哈密国保了后汉王刘黑塔，也官封大元帅，屡次跟唐朝为仇作对。他曾经夜袭北平府，用带钩的箭射死北平王罗毅，罗毅就是罗成的爹。之后又进犯大唐，血染贺兰关，使用毒计把罗成困在淤泥河，乱箭窜身。所以老罗家跟苏定方有2代的冤仇，解不开的仇疙瘩。后来唐王御驾亲征，踏平六国，苏定方见势不好，倒戈投降，救了李世民，立了功。李世民一想，应当顾全大局，打仗能不死人吗？既然苏定方乐意降唐，又立有大功，难道说拒之门外吗？就说服了老罗家，把苏定方给收降了。为了收苏定方这个事儿，许多功臣宿将大为不满，唯独老罗家那恨苏定方恨得牙长四尺啊，埋怨皇上不应该这么办。但是皇上既然做了决定，也不敢抗旨不遵，表面上相安无事，暗地之中勾心斗角。后来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

苏凤临死的时候，把儿子苏宝同叫到面前，千叮咛万嘱托，说你祖上死的太冤。

安他。孩儿啊，你要有志气，给你祖父报仇雪恨。苏放死了，这苏宝通长大成人，为了借助六国的势力，把他妹子苏金莲许配给哈密国的国王撒拉罕。他妹子这一当了王妃，他有了势力了，铸剑的挠来挠去，大刀苏海挠成哈密国的大元帅。今天奏个本，明天奏个本，要求国王哈勒密给自己一家人报仇雪恨。王妃苏金莲哭哭啼啼也哀求，最后哈密国的国王这才召集其他五国组成六国联军，就打出给苏定方报仇的旗号，起兵进犯大唐。实质上这是个借口，他们的目的就想把李世民推倒，把大唐这块肥肉他们吞掉。六国联军声势浩大呀，要不能派使臣来吗？提的这三个条件多刻薄呀，让大唐朝称臣纳贡，把万里长城以外大片土地交给六国，还把老罗家一家子都献出去，李世民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啊。看完了以后，李世民把龙胆一拍，噔，胆大的哈密国呀，我觉着我们两国通商往来处的都不错呀，尔等无故兴兵犯我疆界，还来了封信大言恫吓，这还了得呀？我天朝大国岂是好欺负的？来人，把哈密国的特使拉到县委给我杀了。金瓜武士答应一声，把哈勒密摁倒在地，明胳膊捆上给推出去了。刚推出去，徐军士奏本，主公且慢，杀不得。为什么？哎呀，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要把来使给杀了，这还了得吗？不如留着的三寸气在，让他回去告诉哈密国的国王，就说我们拒绝条件，定日子我们开兵建仗不就得了吗？李世民余怒未消啊，但是又不能不听军师的话，吩咐一声放回来，把哈勒密给放回来了。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李世民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回去告诉六国的国王，特别是告诉你们哈密国的国王，我李世民不能接受你们提出的无理条件，这是一。第二，不是要打吗？好，我是来者不拒，我准备应战。第三，你们记住，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六国共同承担。李世民说完了，觉着这个气儿出不来呀，命人给特使面上是染面涂字。那要说染面涂字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羞臊人的办法，不管你长得黑白丑俊，拿那墨汁儿给你揉到脸上，然后呢像配军一样给你刺上字儿，让你带回去。就这么的，两派人就下了手了，把这哈勒密脸朝上摁在那儿，脸上涂完墨，拿刀尖儿给划破了掺成字儿，然后用金色揉进去，赶下八宝金殿。这小子跟猪豪一样啊，下去以后带着手下的亲兵卫队是狼狈逃窜。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清楚，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他回去能说好话吗？六国能完得了吗？他回去添油加醋，
再一扩大的事实，那就更了不得了。按下他走了不提，单表贞观天子，回头问军师此事应该怎么办。徐军师奏本：主公啊，看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到了打仗的时候了。万岁理应当传旨，选定一人做大帅，另外准备粮草，操练人马，即刻就得兴兵，要等人家打在眼前就晚了。李世民点头。那么谁挂帅？不用问，还得落到薛仁贵的头上。现在老的老，小的小，死的死，亡的亡，非薛仁贵不可了。徐军师也同意，说可惜薛礼刚走的日子不多，主公应当马上传旨派专人送去。李世民点头，提起笔来还没等给薛仁贵写信呢，殿头官突然奏报，可了不得了，平辽王薛仁贵府里的老总管进了京了，向主公和文武百官报丧，薛仁贵死了。李世民一听，手一哆嗦，毛笔落地呀、啊！啊，此事可当真？哎，他那总管在外边呢，不信主公可以问，选他上殿。时间不大，把总管选上八宝金殿。其实这都是破格啊，一个总管能见着皇上吗？就因为薛仁贵的事儿，皇上非要亲自问不可。这总管是谁呀、啊？就是王茂生，王老家人，薛仁贵府里的大总管呢、啊。就见王茂生跪在金阶之下，磕头碰响：“奴才参见万岁。”“你叫什么名？”“王茂生。”“哦，朕来问你，平辽王真死了？”“万岁啊，真死了。”“哦，怎么死的？”“陛下，要问听奴才诉说实情。”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夏明王窦建德把李密请来了，跟李密说了，我拿这萧妃跟你换这传国的玉玺。李密喝醉了，醉吧咕咚的他就答应了。那么夏明王窦建德为什么这么做呢？书中暗表，那天晚上窦建德跟苏烈夜走地堂关，无意中得到萧妃。窦建德很高兴啊，这萧妃确实长得太美了，而且能讨男人的欢心。后来李世民就把伤口给堵住了，苏烈呢就来劝夏明王窦建德，大哥呀，我有句话我得说，我也不怕您生气，我也不怕您过意，这萧妃可是亡国之妇啊，你要把萧妃留下，那不跟杨广一样了吗？

咱们可一个头磕在地下了。您为什么要反隋？为什么治理夏明王？难道说就为这个萧妃吗？大哥呀，现在西魏王李密正在为这传国的玉玺着急呢。我看呐，您不如拿这萧妃把他这传国的玉玺给换来。别看李密拿着玉玺发愁，嘿嘿，您可不怕呀。您要拿着传国的玉玺，李世民敢惹您吗？您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啊。哦，窦建德听完苏烈的话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有理，这条计策也不错呀。要把萧娘娘送给李密，咱们得了传国的玉玺，将来咱们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啊。太对了，太对了。可是就怕萧娘娘不太乐意呀。大哥，您问问去。窦建德以为萧妃不愿意呢，其实呢，萧妃是不愿意跟着窦建德，现在是没办法了。那李密要从外表上可比窦建德漂亮多了，而且比窦建德年轻啊。所以窦建德一找萧娘娘，跟萧娘娘一说，萧妃当然愿意了。苏烈、苏定方跟刘黑塔还有夏明王窦建德商量好了，就派人把李密请过来了。当着面一说，李密喝醉了，李密还真愿意了。这哥仨就把李密送出了大营，李密呢有亲兵保着，回转西魏大营了。到了营中，李密回到了金顶黄罗帐，这时候天就二鼓了。李密往这一坐，就把这传国的玉玺拿出来。哎呀，拿这玉玺换萧妃，这玉玺有什么用啊？这萧妃可太美了，要陪伴我这一辈子。我李密，哎呀，可是我派谁去拿这玉玺把萧妃换来呢？谁合适呢？李密挨着个的想，魏征、秦琼，想着想着，他想起一个人来。来人呐，请问万岁，您有什么指下？赶紧把傅先锋、程四爷、程咬金给我请来。遵旨。这个内侍赶紧来到程咬金的营帐。程四爷，程四爷，程四爷，您醒醒！叫了半天，把这位程大爷叫起来了。程咬金走出来，困眼朦胧。哎呀，这我睡得挺香，你什么事儿啊？叫我万岁爷有请您呢。哎呀，哎，真是的。程咬金没有办法，穿好了衣服，就跟着内侍来见西魏王李密，走进金顶黄罗帐。哎，万岁。哎，您还没歇着呢，找我什么事儿啊？程四爷，你坐下。程咬金坐下了。

0: 到现在，咱们要拿这玉玺把萧妃换来。玉玺呢，到了别人手里就可以嫁祸玉玺送出去呢。四王兄啊，事不宜迟，今天晚上能不能替朕受堂累呀？
1: 万岁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了，这传国的玉玺是国宝，哎，就换一个萧妃，值吗？

0: 值啊，不然的话咱们就出不了紫锦山口，天下各路藩王的兵将都在这儿呢，跟咱们西魏国要吃要喝，咱们可怎么办呢？管得起吗？
1: 那可是您让我换的。
0: 当然确实是寡人让你换的，这件事全凭我李密做主，
1: 您可得说话算话。
0: 哎呀四王兄，我身为西魏王之主，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1: 哎，那我就去了。
0: 程咬金迷迷瞪瞪的抱着这纯国的玉玺，拉着马就出了营了。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直奔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到了营前，人家夏明王大营这儿有守营门的小校啊。
1: 哎，干什么的？我送玉玺换小妃。
0: 这小校遵夏明王的口旨，就在营门口这儿等着呢。小校一听声音，再一看，这不是西魏营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吗？他来了。
1: 哎，你下马到门口这等着，我们给你往里通禀一声。
0: 哎，好嘞。程咬金骑着马走到营门前，甩灯离鞍下马，兵丁就往里去请示窦建德。窦建德跟苏烈商量一下，传下话去，好，命程咬金进帐。兵丁出来了，程将军，我家王爷有请，您进去吧。兵丁在头前引路，程咬金把马就交给营门小校了。兵丁往里走，程咬金跟着往里走，就来到中军大帐，见这夏明王窦建德。
1: 拜见王爷。
0: 啊，原来是程将军。程将军，你是不是拿玉玺来换萧妃？
1: 哎，不错不错，我把玉玺给您，您把萧娘娘给我啊，我回去交给我家西魏王。
0: 说着话就把玉玺取出来递给窦建德了。窦建德一回头，小娘娘您请出来吧。萧妃赶紧过来，走到程咬金面前，程先锋，我这给您万福十里了。程咬金心说，这就是杨广的媳妇儿啊，
1: 嘿，这亡国之妇啊。哎，好好好，你跟我走吧。
0: 程咬金都没正眼看萧妃一眼，这样萧妃就在中军保障外头上了轿子了。程咬金随着轿子走到营门外，上了马了。这样程咬金就把萧妃带回来了。到了金顶黄罗帐前，萧妃下了轿子了，程咬金就跟李密说，万岁爷，
1: 我可给您换来了。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我这茬睡觉去了，
0: 谢谢程先锋，谢谢程四兄。程咬金走了，李密拉着萧妃的手就进了紫薇金顶黄罗宝帐了。单说程咬金回到自己的寝帐躺下了，嗯，噌的一下程咬金就坐起来了。不对呀，因为他刚才睡得迷迷瞪瞪的，李密把他叫走了，他就把玉玺送走了，把萧妃换回来了。被夜风一吹，程咬金

0: 气得程咬金直打四坎，
1: 也睡不着觉了。
0: 就这样，这位程大爷一直折腾到天光大亮。哎呀，程咬金呐，程大爷，你干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不应该拿这玉玺换乔飞呀、啊！他声音还不小，没想到他在这叨叨念念，在他的帐篷外头来了一个人，正是北平府的燕山宫少保罗成。罗成早上起来最爱遛早弯，遛着遛着，他遛到程咬金的帐篷外头了。一听程咬金这嚷呢，哎呦，
1: 玉玺换萧妃！
0: 什么？罗成是个聪明人呐，玉玺换萧妃？不对，我得问问去。罗成一掀帐篷帘，迈步就进来了。程咬金一看罗成来了，哎呦，
1: 老兄弟，你起得挺早啊。
0: 告诉你，程四哥，我每天早上起来遛早弯，我问你，刚才我在帐篷外头听你喊玉玺换萧妃，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
1: 儿。
0: 程咬金吃了一惊啊，这个罗成可跟我秦二哥不一样啊，不好惹呀。再说罗成是帮着我秦二哥得回来的传国玉玺呀。程咬金大吃一惊，嘿，他这机灵劲儿又上来了。这么回事，老兄弟，刚才四哥我做一梦，梦见小燕满天飞。哎，你怎么听成玉玺换萧妃了？我说的是小燕满天飞。罗成一听程咬金的话，就知道他说的是瞎话。罗成什么脾气呀、啊？在北平府说一不二。哪个家人要惹他生气，他是上去就一嘴巴，脚底下就踹一脚啊。听程咬金说出这句话来，罗成气坏了，迈步走到程咬金面前，啪，
1: 哎呦，老兄弟，你怎么打四哥我呀？
0: 打的就是你，打你一巴掌让你明白明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胡说八道？明明我听着是玉玺换萧妃啊，你愣说小燕满天飞。走，怎么找二哥去？伸手就拉住程咬金了。
1: 别去，老兄弟，
0: 别去，跟我走。
1: 砰，
0: 不走也得走。罗成就把程咬金胸口给抓住了，没办法呀，程咬金跟着走吧。一边走，罗成还叨唠呢，程四哥，我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给我讲清楚了，什么叫玉玺换萧妃？
1: 哎，我说还不行吗？
0: 就这样，罗成就把程咬金拉到秦琼的帐篷里了。这时候，秦琼已然起来了，正在跟魏征、徐茂公还有罗焕在这帐篷这儿喝茶聊天呢。突然间，罗成拉着程咬金进来了，这哥几个挺纳闷啊。罗成气昂昂的推着程咬金坐下，程咬金就坐下了。秦琼当然就得问呢，我说你们哥俩拉拉扯扯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二哥您听我说。罗成就把他们两个人争吵的事情说了一遍。秦琼一听就愣了，玉玺换萧妃，程四弟啊，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1: 哎，二哥，
0: 真的，
1: 玉玺换了萧妃。哎，可是这是万岁爷让我换的，可不是我的主意。
0: 程大爷啊，就把昨天夜里玉玺换萧妃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二哥呀，我后悔了，当初我让您把玉玺献给李密，
1: 没想到真应了杨林的话呀。这李密是个酒色之徒，还不如杨广呢。得了，这事儿我办的，我错了。我知错认错行了吧？
0: 罗成急了，脸是煞白呀。程四哥呀，你知错认错也不行啊，这玉玺是我跟二哥得来的，传国的玉玺，有他就能执掌天下，你明白吗？啊，李密让你换你就换，我就不信

0: 我得去问问李密，如果要没有这件事儿，不像你所说的，我可跟你玩命。得了，秦琼就劝呢，表弟呀、啊，既然已经换了，我看呢这事儿也就算了，也不必大张旗鼓的抓住万岁爷问，也不合适啊。咱们现在心中明白了，知道西魏王是个怎么样的人也就行了。魏征也劝，徐茂公也拦，罗焕也拉着罗成，兄弟呀、啊、你别去了。罗成的脾气谁也拦不住啊，转身行腾腾腾就跑，是直奔金顶黄罗帐。到了帐外，罗成站住了，就跟那内侍说，你呀、啊、面见万岁，请万岁升帐办公。副元帅，万岁爷可睡觉呢，你有什么大事吗？
1: 国家大事，快去。
0: 哎，这内侍一看罗成这模样，敢惹罗成吗？赶紧就去请李密。李密一夜劳乏，睡得正香呢，一听罗成说有国家大事，没办法，只好起来穿戴整齐，来到大帐正中落座了。一会儿的功夫，文官武将全都到了，大家参王拜驾，各自归班站立。罗成用手一拉程咬金，程四哥过去，你先问话，问完了我再说。西魏王李密一瞧就明白了，肯定是昨天晚上玉玺换萧妃的事儿让罗成知道了。程咬金没有办法，上前跪倒，哎，万岁，昨天晚上玉玺换萧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您可得说实话，是您让我换的，可不是我给您出的主意。李密呀、啊、还真沉得住气。哦，朕以为有什么军情议论，原来是为了玉玺换萧妃的事。程王兄不错，是朕命你去换的。程咬金这回心里踏实了，程咬金站起来了，走到罗成面前，哎，我说罗副元帅，你听明白了没有？万岁爷让我换的，没我什么事儿。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归班站立。罗成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两只眼睛都瞪圆了。这罗成跟瓦岗山众战将不一样啊，李密干出这样的事，罗成能不急吗？罗成走到龙书案前，用手一指李密，李密，你为什么以传国的玉玺换一个亡国之妇？你说，你要说不出道理来，我罗成不能跟你善罢甘休。李密这么一听，好啊，张嘴管我叫李密，我可是西魏王，我封的你是副元帅，我为君，你为臣呢、啊。但是李密脸上并没表现出来啊。副帅罗成，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李密呀、啊？你这是目无君主啊！你以为这传国的玉玺是我西魏之福吗？告诉你，现在它不是福，而是由福变祸了。你也知道，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要这传国的玉玺，如果不交出玉玺来，这山中各路反王都跟我要粮要饷啊！啊，怎么有这么些粮食吗？如果逼急了，这些反王兵合一处来抢这玉玺，咱们对付得了吗？正好夏明王有意思用玉玺换萧妃，借此机会，我就把这祸国的玉玺交给夏明王了，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我已然跟夏明王把话讲清楚了，玉玺虽然在我西魏王手里，但是玉玺不是我西魏王得到的，而是我西魏国两位元帅得来的。如果说两位元帅不答应，夏明王呢情愿把玉玺交还给我，我再把萧妃给他退回去，就当没这么一回事儿。罗元帅，我问问你，如果说

要把传国的玉玺要回来，你能够把李世民的唐兵退了吗？如果你要能退，我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营中，就把传国的玉玺给你要回来。这个罗成一听这话愣了。行啊，只要唐兵亮队，我一枪就能结果李元霸的性命。罗副元帅，那必须双方列阵，李元霸出马，你才能打呢。但是现在唐兵不列阵，他们只是用叠箭岗封住了紫锦山口，咱们一出去就乱箭齐发呀。他不打仗，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唐兵退了吗？这个罗成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李密，张着嘴，主意他是说不出来。徐茂公看了看秦琼，两个人全都出来跪倒了。万岁，罗成性情狂傲，办事粗鲁，看在我等面上，这件事啊就算罢了吧。哎，怎么能够这样以臣对君呢？真的是岂有此理。李密借着台阶一甩袍袖，他走了。罗成迈步往前走，罗环过来就把罗成揪住了。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就这样，魏征、徐茂公、罗焕、秦琼还有程咬金几个人推推搡搡，就把罗成给拉出去了。大家来到秦琼的元帅宝帐，全都落座了，劝罗成吧。罗成啊，说不出话来，没有主意退唐兵啊。罗焕也真埋怨他，兄弟，你这是为什么许的呢？徐茂公说话了，他拿玉玺换了萧妃，咱们大家丧心离志，跟他心里分还不行吗？徐茂公一说这话，程咬金突然有个主意，到底程咬金打算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秦琼、魏征、徐茂公还有罗焕、罗成、程咬金几个人坐在秦琼的寝帐，谁能满意呀？徐茂公说话了，嘿，李密拿玉玺换了萧妃，咱们还能跟他一条心吗？心里分吧。老兄弟啊，你愣去找他分辨，你能分辨出个道理来吗？哎，罗成叹了一口气，好啊，等着瞧，好个李密。秦琼也说，算了吧，这事赖我秦琼，哼，不就是李密吗？咱们也走着瞧吧。程咬金在旁边没说话，可是程咬金一看大家伙的表情，听大家伙说出这些话来，程咬金就溜出去了。程咬金找谁去了？找小舅子裴元庆去了。兄弟，姐夫，您找我有事吗？轻着点，我跟你说几句私话。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什么？你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吧，那么两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到下边咱们再说。这件事算接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各路反王来找李密。西魏王，交玉玺的事儿您商量好了没有？还是有什么主意可以把唐兵退了呀？李密是满面悲欢，诸位王兄王弟们，我李密已然用玉玺跟夏明王换了萧妃了，这事儿呢你们就别找我了，找夏明王去吧。大家伙一听感情这么大的事儿，玉玺换萧妃，那好，萧妃没用，李世民要的是传国玉玺，走，咱们去找夏明王去。到了窦建德大营，大家伙一问，

0: 下明王还真承认，不错，玉玺确实在我手里。夏明王，那么你打算怎么退唐兵？你甭管了，我一定让李世民撤兵，不就完了吗？如果他不撤兵啊，你们没粮找我要粮，没想找我要想，这还不行吗？那好，我们可就瞧您的了。大家伙走了，窦建德就跟元帅苏烈说：“丁方啊，我这就走，我去找李世民，我看他撤兵不撤兵。大哥，您可处处小心。哎呀，你放心吧，我是他亲舅舅。”窦建德让兵丁把马准备好了，出营上马，带着八个亲兵就直奔紫锦山口了。到了叠剑岗之前，窦建德扣镫停马，八个亲兵也勒住了马。唐兵看见了，唐兵就问呢：“对面干什么的？再往前你们可大功所见了。”窦建德一抱拳：“诸位，别开弓，别射箭啊！你们回去禀报二主秦王，他是我的亲外甥，就说他的舅舅窦建德找他有大事相商。”哎呦，原来是舅老太爷呀！您在这候着。有人赶紧面见秦王李世民，禀明此事。李世民乐了，就跟他姐夫柴少柴思昌说：“姐夫，我舅舅可来了，不问可知玉玺肯定在他手里呢。”把四弟叫来。好啊，柴少就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了，马上命人把赵王李元霸叫来了。李元霸来了。
1: 哎呀，二哥姐夫，哎，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坐下。李元霸坐下了。李世民用手一指：“四弟呀，一会儿舅舅就来。
1: 哎，不是那老小子窦建德吗？”
0: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告诉你，舅舅现在是夏明王，一会儿他要来。来了之后，你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我说二哥呀，
1: 哎，你不让我说他是老小子，你干嘛让我打他呀？
0: 对了，就是让你打他。
1: 嗯，那妈不愿意，妈将来打我怎么办呢？
0: 那你甭管，今天说今天的，为的是传国的玉玺，你听明白没有？
1: 哎，我明白了，二哥，我听你的。将来妈要打我，你可得说话。
0: 李世民呢，又往下布置了一番。这个传话的兵就回到了叠翠岗。老太爷，我们拿板子给您搭上浮桥，我家二千岁说了，先把您接过壕沟来再说。窦建德一听心里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李世民，我可是你舅舅，舅舅来了，见舅如见娘啊，你就应该走出营门来接我，给我十全礼。你让我先过去再说。夏明王窦建德不高兴，可也没办法呀。唐兵就把浮桥搭好了，窦建德骑着马过来了，可是这唐兵就把这八个亲兵给挡住了。慢着，只能让老太爷一人进营，这八个亲兵就挡在外边了。窦建德跟着兵跨过一道壕沟，两道壕沟，三道壕沟，绕过了叠翠岗的小道，就来到头道营门了。营门这儿站着一中军官，手握宝剑棒。
1: 站住，干什么呢？
0: 窦建德心说新鲜，李世民已然传话让我进来，这中军官怎么冲我这么横啊？可是在人家营中，窦建德不由得就下了马了。我说，我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夏明王窦建德，你喊什么啊？
1: 这不像话，
0: 不像话，
1: 你不是反王窦建德吗？嘿嘿，
0: 你家二千岁就不是反王吗？
1: 那你甭管，我家二千岁秦王已然传下话来了，命你报名而进。

0: 窦建德心说李世民，李世民，你跟我耍排头啊？我是你舅舅，你是我外甥，你怎么不给我面儿？也许他在兵将面前树威，等进了帐中，他就跪倒给我磕头施礼了。对，总而言之，我是他亲娘舅啊。报名就报名。窦建德迈步往里走，这唐兵就把窦建德这匹马接过去了，穿过辕门，走到中军保障前边。中军保障前边站着两名中军官，按剑而立。反王窦建德，我家二千岁有话命你报名而进。把窦建德差点气死了，没有办法，只好一低头。窦建德，前来拜见秦王。生着气迈步走到中军保障，他一瞧李世民在当中间坐着呢，把脸往下一沉，可以说面沉如水。李元霸全身披挂，在上垂手站着，柴少柴嗣昌全身披挂，在下垂手站着，两旁边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全都怒目而视。窦建德这火可就起来了，再也压不住了，用手一指李世民，李世民，你爸爸现在也反隋了啊，开膛英主武德神瑶啊，他反隋我也反隋，他是开膛英主，我是夏明王，哎，都是反王，论公事你应该以礼相待，论私情我是你亲舅舅，跟你亲爹差不了多少。好啊，你瞧瞧你报名而进吧，你看看你中军大帐这些人全都拿眼睛瞪着我，你这个小畜生。李世民伸手就把这虎胆抄起来了，啪，刀斩大窦建德，见了本王胆敢不跪，李元霸给我打。
1: 好嘞，我这二哥爷，你让我打的我可就打了。
0: 李元霸走到窦建德面前，
1: 老小子，你见了秦王你不跪，你跪下呗。
0: 砰，他就把窦建德摁趴下了，拿脚踹，拿拳头打。窦建德让他摁的只好趴在地上了。傻小子，
1: 你怎么打我呀？我是你舅舅。
0: 李世民用手一指窦建德，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
1: 我干什么来了？我让你撤兵。
0: 你要不撤兵，我告诉你，我一声令下，所有反王的兵将都跟你玩命。哼，恐怕你们也出不了紫锦山口吧。窦建德，你一个人来了，这些反王我是一个不放啊，
1: 不放你得放我，我是你舅舅。呸，
0: 你一个人前来自谋生路，我能把你所有的兵将放走吗？来呀，快，
1: 绑副手过来，就把窦建德妈肩头拢儿被捆上了。
0: 李世民用手一指，来呀，推出去杀。绑副手往出推，刀斧手捧着杀人的钢刀跟着就出来了。窦建德这骂呀，
1: 好小子，你敢宰你舅舅。这刽子手了往出推，
0: 就把窦建德推出中军大帐，推过辕门，然后一道营门一道营门过去，一直推到营门口外头。窦建德这八个亲兵看见了，哟，大家伙吓得目瞪口呆，
1: 王爷，
0: 中军官过来了，
1: 你们是跟着窦建德来的吗？不错呀，我们是王爷的亲兵。好，等着。
0: 这些绑副手跟刀副手就把窦建德引到这第二道营门里头了。中军官搭着踏板过来了，你们呢，回去一个，禀报你家元帅苏烈， 让他拿着传国的玉玺来赎你们家王爷窦建德啊！如果过午要不送来，嘿嘿，午时之后窦建德人头落地，营门前高挑了。啊，是是是，您等着您等着，我们马上回去。一个亲兵赶紧骑着马快马加鞭进山口，回到夏明王窦建德大营。帅邓离岸下了马，来到元帅大帐。元帅呀，大事不好，您赶紧去吧。什么事如此惊慌？当兵的就把情况说了，苏烈就愣到这儿了。刘黑塔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我说拿玉玺换萧妃是个馊主意啊，你们非得换不可。这玉玺是国宝啊，这可是你们说的国宝，怎么样啊？现在要把大哥人头弄下来，哎呀，不能不管，要这玉玺干嘛？您赶紧拿玉玺把大哥换回来吧。”苏烈心说：“这李世民好厉害呀，竟来这么一出。得了，要大哥这条命要紧呐！来呀，备马。”他赶紧抄起来传国的玉玺，出了营，上了马，带着亲兵就来到紫锦山口。唐兵一看，这人怀里抱着一黄包袱，没错了，有传国的玉玺了，请。等把苏烈这匹马放过去，唰，这兵就过来了。苏烈跟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亲兵还是一个不放。这个中军官迈步往前一走，请问你是谁呀？我是夏明王驾前的元帅苏烈苏定方。你回去禀报你家秦王，我是拿传国的玉玺来换我家王爷。好吧，你等一会儿。中军官让兵丁往里请示，时间不大，兵丁出来了。二千岁有旨，命苏元帅把玉玺呈上，报名而进。嘿，苏烈心说：“我先献玉玺，后报名而进，没办法，只能如此吧。”把玉玺往上一递，中军官就把传国的玉玺接过来了，领着苏烈、苏定方一直过营门，穿辕门，来到中军保障外。紧张，报名而进，给我家二千岁磕头。嘿呦，苏烈心说这玉玺换的。苏烈赶紧迈步走到中军大帐，跪倒磕头：“秦王二千岁在上，我苏烈见过二千岁千千岁。”李世民右手一指：“你可是苏烈吗？不错，正是。”抬起头来：“是。”苏烈只好一抬头：“我问你，传国玉玺何在？”“秦王千岁，已然呈交给中军大人了。”“好。”中军官就把传国的玉玺放在了李世民面前。李世民把包袱打开，把盒子拉开一看，美玉镶金，上边刻着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错了，这是真的。来呀，把苏元帅送到营门口，也把夏明王窦建德送到营门口啊，让他们二人回营。孙王玉，苏元帅，请吧。苏烈只好站起身形，苏烈告辞。中军官带着兵就把苏烈带出去了。李世民瞧着，苏烈已然出了辕门了。来呀，把窦建德押上来。有人把窦建德押进中军大帐，李世民站起来了，走到窦建德面前，亲自解开绑绳，有兵丁帮个座位。李世民是满面堆欢：“娇娇，您请坐吧。”窦建德差点气死啊！哼！李世民扑通一声跪下了：“舅父大人在上，晚生孩儿李世民大礼参拜。”好小子呀，你今天还妄下传话，来呀，把窦建德给我押进来。 你直呼你舅舅的名字，你还把脸往下一沉，正言厉色。我问问你，你要真把你舅舅我宰了，你妈还能活吗？舅舅，是我一时之错，一时之错。你们哥们要干什么？还有这傻小子李元霸，李元霸过来了，因为柴少早就教好了，扑通一声给窦建德跪下了。
1: 哎，舅舅，傻小子给您磕头了。
0: 砰砰砰，他还真磕。傻小子，你打舅舅打得可以呀。
1: 嘿嘿，舅舅您可别怨我，这是我二哥出的馊主意，不打不行。
0: 好啊，李世民，你这个小畜生，我就问你，你退兵不退兵？退兵啊，舅舅，我冲着您一定退兵还不行吗？哼，这还差不多。李世民跟傻小子李元霸站起来了。李世民传话了，来呀，把老王爷送回去。舅舅，请您暂且回营，我马上传令撤兵。李世民、李元霸就把他舅舅夏明王窦建德送出中军大帐，送出辕门，下边可就不接着送了。有两名中军官，还有四个兵，接着往外送，一直送到大营门口。夏明王窦建德一看二弟元帅苏烈苏定方在这儿呢，他刚要说话，苏烈赶紧叫了一声：“哥哥呀，兄弟。”你干什么来了？哥哥呀，您可活了。什么？苏烈过去就把夏明王窦建德搂住了。
1: 慢着，二弟，你上唐营干什么来了？
0: 大哥呀，我得到信儿就前来救您，已然把传国的玉玺交给秦王了。
1: 什么？
0: 你把传国的玉玺交给李世民了，不交不行啊，过了午时他们要开刀问斩了，所以我跟三弟商量，岂能为了传国的玉玺把大哥您的命送了啊，我们不能不来呀。哎呀，窦建德一听气的呀，转身行，用手指着唐营是破口大骂：好你个李世民，你这个小畜生！哇，过来四名战将，八名中军官，几十名兵丁，全都把刀亮出来了。窦建德，你要再敢骂，我们就宰了你。
2: 窦建德一看，就自己跟苏烈外边八个兵，要打也打不过呀。骂骂咧咧的，窦建德带着苏烈跟八个亲兵走了。李世民高兴了，李世民马上在帐中提笔给父亲写了一道折文，写好了之后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我写了一道详细的折文，今天夜间二更之后不想抛不擂鼓，你就带着折文跟传国的玉玺回太原见爹，这十万人你带走五万。”
1: 二哥呀，我把人马带走一半，山里头那么些反王兵将冲出来，你怎么打呀？
0: 二哥，我自有办法，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至于有危险，纵有危险，玉玺已然送到咱们家了，我就放心了，你赶紧收拾去吧。李元霸马上去准备，点齐了五万大兵，到了深夜二更天，身背传国玉玺，怀揣折文，带着人马念溜溜的就走了。到了第二天，紫锦山里所有的反王全都派探马来打探打探唐兵撤没撤，没想到一打听啊，唐兵根本就没走。这些反王急了，全都来到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夏明王，这李世民可没撤兵啊。嘿，窦建德的气，好个李世民，诡计多端，这个小畜生要走了传国的玉玺，答应我撤兵，他竟敢言而无信。来呀，蓝旗官伺候王爷，你马上骑着马去问问。 孙王玉。南齐官骑着马出了紫金山口，来到叠剑岗前边。
1: 请问，我家夏明王千岁已然把传国的玉玺交给你们秦王了，你们秦王为什么还不撤兵？告诉你，我家秦王千岁已然传下口谕，让我们告诉你们紫金山口中各家反王啊。虽然当初你们反隋是对的，可现在比不了了，大唐已然开国了，堂主有德于天下，再反可就错了。山里头有一国算一国，都要向我大唐递上降书降表，要有一国不递，我们呢也不撤兵。嘿嘿，南齐官赶紧回去了，禀报夏明王窦建德，这些反王一听就全都急了，欺人太甚了。这些反王降与不降，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
1: 我县依托梅花鹿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以品牌赋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发展势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3号，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宣传片，企业及项目主要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公司发展概况及本次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此次签约的风电项目选址在我县横道河镇，总投资约4.4亿元，总装机容量100兆瓦，建设周期为2027年6月至2028年12月。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县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优化县域能源结构，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辉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东风生态优势突出，风能资源富集，特别是重商。

0: 亲商安商氛围浓厚，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丰厚沃土，这正是企业选择东风、深耕东风的信心所在。企业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努力把项目打造成安全工程、精品工程、绿色示范工程。县委书记袁学高表示，华能集团是国内新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综合实力雄厚，发展理念与东风绿色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此次项目签约既是企业看好东风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东风落实双碳目标、壮大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契机。全县上下将把项目服务保障摆在突出位置，在手续办理、用地保障、电网接入等方面全力做好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力争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期待双方以该项目为纽带，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资源互补、地企共赢，共同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明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云龙代表双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标志着合作正式达成。县领导张卫金、李金元、教士学参加签约仪式。
1: 特色产业强在品牌，赢在品牌。近年来，我县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核心优势，把品牌建设作为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从种源保护、品质管控、链条升级、文化赋能、市场推广多维度精准发力，系统化、体系化推进梅花鹿品牌培育塑造，持续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让东风梅花鹿从地方特产蝶变为县域名片，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2: 品牌出圈，市场为先，在刚刚落幕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上，我县多家涉鹿龙头企业集中亮相，东阿阿胶、瑞康生物、利鹿生物等企业携系列明星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示我县梅花鹿产业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成果。以展会为品牌推广重要载体，通过集中参展、产品推介、客商对接等方式，主动向外推介东风梅花鹿品牌形象，有效提升了品牌曝光度、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成为我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外部市场的重要举措。塑品牌必先固根本，我县坚持以优质种源擦亮品牌底色，把种质资源保护作为梅花鹿品牌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针对特色产业品牌发展核心需求，高标准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纯种保种繁育体系，通过常态化保种选育、提纯复壮、种群优化等专业举措，牢牢守住本土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从源头统一品质标准，稳定产品质量，彻底夯实东风梅花鹿品种，为品牌长期化、高端化、精品化发展筑牢源头根基。树品牌更要强链条、提价值，我县聚焦沿链补链，壮大品牌体量，围绕梅花鹿加医药健康产业定位，集中政策要素资源扶持龙头企业，推动产业由初级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转型，通过精准培育市场主体，扶持企业技改升级，鼓励产品创新研发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县现已培育梅花鹿精深加工企业11家，成功研发投产涉鹿药品、保健品、食品等178款系列产品，构建起养殖、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品牌发展体系，让品牌品类更加丰富，市场覆盖面更加广泛，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彻底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的质变。

0: 品牌经济效益持续释放。此外，我县创新以文旅融合丰富品牌内涵，跳出单一产业思维，走产业加文化加 IP 品牌塑造新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陆文化资源，重点打造仰鹿观山园等特色文旅阵地，并向培育驯化观赏型梅花鹿，打造沉浸式鹿文化体验场景，以活体景观、文化体验、研学旅游、IP 传播为多元抓手，让静态产业资源转化为动态品牌传播资源，用看得见、可体验、可传播的方式讲好东风鹿文化故事，持续放大品牌感染力、传播力。让中国梅花鹿之乡品牌既有产业硬实力，又有文化软实力。一系列系统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品牌培育举措，推动我县梅花鹿品牌从零散经营走向集群发展，从区域小牌走向行业名牌，品牌价值、市场份额、产业体量实现同步跃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品牌提质、品牌增值、品牌扩面，持续守住种源优势，做强品质标准，做精产品体系，做亮文化 IP，做大市场品牌，全力打造全国知名、行业领先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区域品牌，以特色品牌赋能县域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自今年4月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2: 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自建设之初，企业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家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款出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9月底前，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将突破1500万元。作为我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地实现了从竣工验收到生产准备再到全面量产的三级跳，跑出了企业扩能提质的发展加速度。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深耕属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域，深挖产能潜力，提升生产效率，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持续夯实稳产保供能力。依托品牌、技术、供应链优势，持续赋能县域坚果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3: 9月3号，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小产区认定委员会调研组深入我县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踏勘、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特色产业小产区认定专项指导调研工作，精准助力我县人参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吉林省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我市人参产业重点龙头企业，集科研种植、精深加工、文旅研学于一体，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目前企业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已布局多处标准化人参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调研期间，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基地建设、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及未来发展规划。调研组结合企业发展现状与产业优势进行综合研判，对企业林下深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企业基础扎实、条件完备，已达到小产区认定标准，并明确将加速推进后续认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成亲王李道宗往前跪爬了几步，把李世民的大腿给抱住了。我跟薛仁贵一无冤，二无有仇啊，结果愈陷愈深，还搭上了我的女儿。万岁呀、啊、看在老主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皇上为难了，就这么一个亲叔叔，而且这些日子李道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牙也没了，让人揍得鼻青脸肿，新伤接着旧伤，女儿再死了，他能好受得了吗？老头也脱了相了，而且骨血的关系，这边可了不得。你说亲叔叔搂着自己一哭，唐天子的心翻了几个个。王叔啊，你知罪不知罪？我知罪，我是罪该万死啊！万岁开恩呐、啊！把李世民哭的没辙了，跟徐军师商量：“军师，我王叔是犯了大罪，论理当斩。可是老主在日，曾经加封。”国家没有砍他的刀剑，没有绑他的绳索，并赐给他36面免死金牌。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能违抗老主的旨意吗？军师，我看他就……徐经是心里好笑啊，心说这皇上行啊，到底向着你们自己的人。这样换换薛仁贵你能干吗？嗯，这话就不好说。万岁，一切由您做主，您看着办。哎，这样吧，他一想受害的是薛仁贵，我跟别人商量都没用，他跟薛仁贵商量。薛爱卿，我就剩这么一个皇叔了，他确实跟你无冤无仇，那罪魁祸首就是那张美人，现在已经都正法了，你能不能看在姑的份上，饶了我皇叔这条命？我们叔侄将感恩不尽啊！薛仁贵一听就急了。

心说皇上你干什么？你还是有远有近呢，你这碗水没有平端呢。拿我薛仁贵来说，立下那么大的战功，明明我没有罪，你是一个不饶一百个不饶啊。到你叔叔这儿呢，哦，看在年纪大，种种原因袒护于他，薛仁贵低头不语，这叫什么呢？无声的反抗，我不说话。李世民看出来，薛王兄，我看这样的，朕一定严惩于他，就把他这命给留下。你看看，70多岁的人了，你就叫他活，还能活上几天呢？留下他呢，他也感念卿家的好处，朕也不会忘恩。万岁，您看着办吧，臣无有怨言。好吧，多谢薛王兄。皇上马上做决定，把成亲王李道宗的官职是一撸到底，都给贬了，让李道宗贬家为民，闭门思过，永不叙用，永远也不用。实质上这个处分也不轻啊，成亲王能保住这条命是千恩万谢。哭着他下了殿了，安谢李道宗不提，单表皇上，马上又传旨让周青拔镇总兵，率领人马回归太原，老在这待着也不行啊。另外把尉迟恭死后追封为鄂国公之职，世袭罡替，由尉迟宝林继承这鄂国公，把翠云公主死后也追封，隆重发葬。哎，咱就这么说吧，一切的善后一宗宗一件件都做了妥善的安排。最后薛仁贵提出来，我这次进京遭了不白之冤，我家里人都惦记死了，我要求跟皇上请假回家里前去养伤。皇上马上同意了，让薛仁贵衣锦还乡。不过临走前千叮咛万嘱托，说卿家你养好了伤，无论如何赶快进京。薛仁贵点头，向徐军师、程咬金、文武百官辞行，回奔原籍去了。薛仁贵走了咱不说，李世民传旨京城祝贺，说这还祝贺？哎，得祝贺呀，薛仁贵没死啊，要死了那就坏了，这场风波能平息了全是军师的功劳，皇上哪能不祝贺呢？咱们书说简短，祝贺已毕，过的日子不多，突然警报传来，据说六国联军进犯大唐，把战火烧到野马岭。这寺外紧急的奏章一份接着一份报到京城啊，李世民是大吃一惊啊，正跟文武百官商量对策，殿头官启奏哈密国派特使叫哈拉密要求见圣驾。李世民想来的正好，哈密国派特使什么事儿？我非得问问不可。到了第二天，贞观天子升座八宝金殿，文武百官朝贺一毕，站立两厢。李世民吩咐一声，宣哈密国的特使。时间不大，就听着脚步声音，从殿下走上一个人来。这家伙这个儿身高能有1丈挂0，头上顶着鱼皮盔，体挂鱼皮甲，外罩皂罗袍，
底下蹬着犀牛皮的靴子，往脸上一看，满脸长得都是癞皮疙瘩，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相貌十分凶恶呀。就见他迈大步来到金阶之下，未曾说话，这舌头根还有点发硬，汉语说的不是那么好，但是能听清。哎，参见中国皇帝，万岁万万岁。这家伙跪倒了。李世民一想，这是外国的使者，对待他得礼貌相待呀。贵使者免礼平身，哎，多谢陛下。往旁边一站，李世民看看，贵使叫什么名字？哈拉米的便是。程咬金好像没乐了，心说什么名？哈拉米，这不错呀。李世民就问贵使者，要见孤，有何话说？哈拉密这才说，说我奉哈密国国王所差，有封书信要面呈天朝皇帝。说着话，把一封信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转呈给皇帝。李世民把这封信打开定睛瞧看，不看还则罢了，看完了之后，把李世民的脸都气青了，啪，桌子一拍呀，文武百官吓了一跳，不知道什么事把皇上气得这样。就见李世民连叫岂有此理，说着话把这封信递给徐军师。徐茂公接过来一看，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就说哈密国的国王、6国的国王联名向贞观天子致书，说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不应该把副元帅苏定方给杀了，现在苏定方的后代逃到我们的哈密国向我等搬兵诉苦，我们愿意帮着苏定方的后代组成联军，要跟大唐开兵建仗。另外还声称6国联军不下100多万，这次下决心要踏平大唐，如果唐朝不乐意打仗也可以，必须答应3个条件。头一个条件，在长城以外的国土全都划归6国，由6国分管。第二一点，大唐必须向哈密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变为附属国。第三，把陷害苏定方的罪魁祸首老罗家，不问男女老少，绑赴囚车送往哈密国，给苏定方报仇雪恨。3个条件有一条不答应，6国联军就要杀进长安城。这封信主要的中心就这么写的，那词儿写的非常刻薄呀，指名点姓，大言恫吓呀。李世民能不生气吗？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个问题，这个苏定方什么事儿啊？苏定方的后代是谁呀？为什么6国联军要给他报仇呢？这个事儿啊，说来也不奇怪，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曾经说过，原来这苏定方

城困在淤泥河，乱箭窜身。所以老罗家跟苏定方有两代的冤仇，解不开的仇疙瘩。后来唐王御驾亲征，踏平六国，苏定方见势不好，倒戈投降，救了李世民，立了功。李世民一想，应当顾全大局，打仗能不死人吗？既然苏定方乐意降唐，又立有大功，难道说拒之门外吗？就说服了老罗家，把苏定方给收降了。为了收苏定方这个事儿，许多功臣宿将大为不满，唯独老罗家那恨苏定方恨得牙长四尺啊，埋怨皇上不应该这么办。但是皇上既然做了决定，也不敢抗旨不遵，表面上相安无事，难地之中勾心斗角。后来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在扫北的时候，罗通利用帅权抓苏定方一招之错，把苏定方给杀了。第一呢，苏定方真有错；第二呢，罗通也是为了报老罗家之仇，皇上也没怪罪。苏定方一死，他儿子苏凤闻信而逃，一溜烟跑回哈密国，他呀就算捡了条命。苏凤呢有一儿一女，儿子叫苏海苏宝同，女儿叫苏金莲。苏凤临死的时候，把儿子苏宝同叫到面前，千叮咛万嘱托，说你祖上死的太冤了，孩儿啊，你要有志气，给你祖父报仇雪恨。苏凤死了，这苏宝同长大成人，为了借助六国的势力，把他妹子苏金莲许配给哈密国的国王撒拉罕。他妹子这一当了王妃，他有了势力了，铸剑的挠来挠去，大刀苏海挠成哈密国的大元帅。今天奏个本，明天奏个本，要求国王哈勒密给自己一家人报仇雪恨。王妃苏金莲哭哭啼啼也哀求，最后哈密国的国王这才召集其他五国组成六国联军，就打出给苏定方报仇的旗号，起兵进犯大唐。实质上这是个借口，他们的目的就想把李世民推倒，把大唐这块肥肉他们吞掉。六国联军声势浩大呀，要不能派使臣来吗？提的这三个条件多刻薄呀，让大唐朝称臣纳贡，把万里长城以外大片土地交给六国，还把老罗家一家子都献出去，李世民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啊。看完了以后，李世民把龙胆一拍，噔，胆大的哈密国呀，我觉着我们两国通商往来处的都不错呀，尔等无故兴兵犯我疆界，还来了封信大言恫吓，这还了得呀！我天朝大国岂是好欺负的？来人，把哈密国的特使拉到县委给我杀了！金瓜武士答应一声，把哈勒密摁倒在地，拧胳膊捆上，给推出去了。刚推出去，徐军是奏本。主公且慢，杀不得。为什么？哎呀，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要把来使给杀了，这还了得吗？

不如留着这三寸气在，让他回去告诉哈密国的国王，就说我们拒绝条件，定日子我们开兵建仗不就得了吗？李世民余怒未消啊，但是又不能不听军师的话，吩咐一声放回来，把哈拉密给放回来了。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李世民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回去告诉六国的国王，特别是告诉你们哈密国的国王，我李世民不能接受你们提出的无理条件，这是一。第二，不是要打吗？好，我是来者不拒，我准备应战。第三，你们记住，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六国共同承担。李世民说完了，觉着这个气儿出不来呀，命人给特使面上是染面涂字。那要说染面涂字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羞臊人的办法，不管你长得黑白丑俊，拿那墨汁儿给你揉到脸上，然后呢像配军一样给你刺上字儿，让你带回去。就这么的，两派人就下了手了，把这哈拉密脸朝上摁在那儿，脸上涂完墨，拿刀尖儿给划破了灿成字儿，然后用金色揉进去，赶下八宝金殿。这小子跟猪豪一样啊，下去以后带着手下的亲兵卫队是狼狈逃窜。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清楚，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他回去能说好话吗？六国能完得了吗？他回去添油加醋，再一扩大的事实，那就更了不得了。安下他走了不提，单表贞观天子，回头问军师此事应该怎么办。徐军师奏本：主公啊，看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到了打仗的时候了。万岁理应当传旨，选定一人做大帅，另外准备粮草，操练人马，即刻就得兴兵，要等人家打在眼前就晚了。李世民点头。那么谁挂帅？不用问，还得落到薛仁贵的头上。现在老的老，小的小，死的死，亡的亡，非薛仁贵不可了。徐军师也同意，说可惜薛礼刚走的日子不多，主公应当马上传旨派专人送去。李世民点头，提起笔来还没等给薛仁贵写信呢，殿头官突然奏报，可了不得了，平辽王薛仁贵府里的老总管进了京了，向主公和文武百官报丧，薛仁贵死了。李世民一听，手一哆嗦，毛笔落地呀！啊，此事可当真？他那总管在外边呢，不信主公可以问。选他上殿，时间不大，把总管选上八宝金殿。其实这都是破格啊，一个总管能见着皇上吗？就因为薛仁贵的事，皇上非要亲自问不可。这总管是谁呀？就是王茂生，王老家人，薛仁贵府里的大总管呢。就见王茂生跪在金阶之下，磕头碰响：“奴才参见万岁。”“你叫什么名？”“王茂生。”“哦，朕来问你，平辽王真死了？”“万岁啊，真死了。”“哦，怎么死的？”“陛下，要问听奴才诉说实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风，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白马李七侯在万难之中救了海清和尚的命，这海清啊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拜年的话车拉船载，不知怎么表白自个儿的心意了。李七侯最后说，咱们弟兄望长久远，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你将养好了愿意在我这住你就长期住，不愿意住我不留，我给你拿路费。好吧，重恩不言谢。书说简短，海清在这养好了伤，哎，身体康复了，拿着李七侯赠给他的路费走了，上了山西五台山。这一头下去就没影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楞登25年。各位啊，人这一生有几个25年？尤其在封建社会，人又不讲究卫生，对自己保养又差劲，也不懂得什么科学知识，所以这一辈子活到50岁就不算年轻，哎，活到60岁就少见，活到70古来稀，哪像现在人活到70还是老小伙呢，那么没法比。25年过去了，白马李七侯在数年当中也干起来了，现在是东路镖局的总镖师，德高望重，弟子徒孙星罗棋布，现在混的是家趁人职，名声在外。还突然这一天，海清和尚带着4大弟子登门来拜望李七侯，25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开始就一愣，后来变出模样来了。和尚跪倒在地，恩公长是恩公短呐、说我为什么没给你来信，我要不混出个样来，我没有颜面见我的恩公。现在好了，我奉老当家的所差，赶奔九顶铁叉山祥云寺做主持，就是那儿的长老，衣钵戒别我全拿着，文凭录引也全套的手续，在此经过才看望恩人，我给你送了不少的礼品。李七侯一听替他高兴，他一看李七侯混成这个样也高兴，在这住了3天，这3天两个人唠了3天，推心置腹，越唠感情越深。和尚提起当年的救命之恩，依然是满嘴念念不忘的词儿啊。李七侯也百般的劝说，说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那算的什么呢？在我这一生当中，像这种事儿做了不只是一次。3天之后，海清和尚告辞，临行之时跟李七侯说，我现在回九顶铁叉山去料理一切事情，安排完了无论如何请恩公登山到我那儿住些日子。李七侯说好吧，我一定登宝寺拜望。哎，他俩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的。之后不到半年，李七侯上了九顶铁叉山，一住就1个半月。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除了谈过去的往事之外，两个人就切磋技艺。练武的人嘛，什么内外的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以及武宗13派81门各门户的高人有什么特长等等等，两个人谈起来没完。李七侯回来之后，逢年过节，海清和尚必定派人前来送礼。海清和尚过寿诞之日，李七侯必定亲自登门前来个祝寿。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是几十年，就这样过去，到现在都老了。李西侯年过七旬之后，就很少上九鼎铁叉山了。人老了，就不爱动，一不去，叫徒弟送寿礼也得送到九鼎铁叉山，经常有书信往还。就是最近这二年没通信息，李继侯也没派人前来送礼，这和尚过寿诞之他也没派人来，什么原因呢？一个是老了，二一个李继侯最近二年听说这海清和尚有点变了，结交一些不伦不类的人，像李继侯的门口那人多得很呢、啊，他结交的也广，消息比较灵通，凭一些老朋友跟他说，这海清和尚做了些不法之事，结交了些不法之徒。但李继侯又信又不信，为什么呢？他坚信海清为人的品质相当高尚，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他也不糊涂、哎、他不缺吃不缺花，他贪图的是什么？为什么又信呢？无风不起浪，一个人说，两个人说，许多人都这么说，可见这绝不是捕风捉影，必有隐情，他心里一腻歪，所以就没来。就拿现在来说，今年二月份又是海清和尚的寿诞之日，海清怕李继侯不来，提前一个多月派俩徒弟带着重礼拜会李继侯，而且捎了一封信，请李继侯我的恩公你无论如何来我九鼎铁叉山一会，我渴望见着恩公你的面，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我拭目以待，说的相当恳切。李继侯接着他这封信掂量了多时啊，心说你说不去，过去的交情就毁于一旦，这说明有了过节了。那么扪心自问，跟海清之间没什么过节，几十年处的都不错呀。一想我也活动活动，再次登九鼎铁叉山会会我的老朋友，我们两个人无话不谈，我把我听到的事情啊，我公开地问问他，有没有这么种事，要有我进行规劝，没有就拉倒。另外他也想念海清，就这样下定决心给回了封信，好，我准时到祥云宝刹。就这样他领着俩徒孙爷仨起了身了，因为上了年纪了，坐着一挂车，这俩孙子也不省心，年轻人好动不好静，在头前净惹祸招灾捅娄子。李继侯也没少操心，一站一站往前赶，哎，凑巧赶到三星镇韩家老店，这才巧遇黄天霸、赵壁等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着黄天霸、赵壁，无话不谈，啪啪啪把往事这么一说，哦，大伙儿这才知道他跟海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最后白马李继侯表示了，天霸呀，我跟你爹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海清也是过命的朋友，如今我是一手托两家，你为难就是我为难，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此次我拜会海清，我把这些事儿我如数的都说出来。首先我问问盗宝贼梁德成在没在祥云寺，在，把人给我。国宝在不在？在，给我。是否孙德良这些人都背

扣在山上，要扣在山上，把人交给我，我肯定能做到。你就在辩方之中听我的喜讯。如果说天霸你要不放心，我这么办，你跟我去一趟，当着你的面，当面锣对面鼓，你看我怎么问他，我怎么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

0: 我去。黄天霸听完之后什么也不怕，自己去了是否合适？那么他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有些耐心，赵壁在旁边听着，赵壁一笑，我老前辈啊，我说两句啊，您是快人快语，您啪啪啪这番话我们听得是清清楚楚，可见您跟这大和尚海清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几十年的交情往还不断，哎，越处越亲热。但是老人家，我给您提个醒啊，我是晚辈，说的对与不对呢，老人家别挑剔。赵壁啊，别客气，你说吧。好嘞，我人心可有变，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啊。是，当年您救过他的命，在危难之中把他给救活了，海清和尚两世为人，对您感恩戴德，所以你们两家的关系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人都在变化呀。别看他现在嘴里的说的谢谢您感激您，不知道感激到什么地步，他心里怎么想的你清楚吗？你老人家讲的二年多不通信息了，这二年多七八百天呐，这人有多大的变化很难知道啊。现在的海清绝非是过去的海清，正所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看您呢，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那个孙大良就是把话说得太绝了，让我们等信儿，他到那块儿就能把贼抓住，结果我们白等了。孙德良是一去未归，凶多吉少。我想您呢应当吸收这个经验教训，您提出让天霸跟您去，我说不可，绝对不行。我老兄弟绝不是怕事儿，官人怕事儿吗？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是不是呢？您带着他去，生不生熟不熟，半截要插一杠子，您见着海清怎么说这话？即使你老人家没有机会什么都能说，那么海清呢，他肯定有爱口之处啊，是不是呢？另外你俩二年多没见面了，你冷不丁领个官人上面去了，哎，这门叫谁心里都别扭啊。因此诸多不便，我看还是天霸不能跟您去，不但他不能去，像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跟上，您说是这个理儿不？
1: 这个
0: 赵壁说的有理，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派一个人在旁边听听，证明一下我说话有没有过头之处，最好你们派个人。老头还挺固执，非坚持叫派个人。黄天霸一想，熟脸的不能去，就即使没见过海清，那还有梁德成呢，还有其他的贼呢，认出来诸多不便，怎么办呢？编了来编过去，最后选中一个人，新出世的金大力。这金大力是黄天霸的师兄，论能耐有能耐，论魄力有魄力，而且这个人别看力大绝伦，头脑还清醒。他现在又不是官人，他跟着特好了，所以黄天霸一笑，老人家这样吧，我们可不是不放心您呐，我们官府派个人做您的保镖以防万一，

0: 清楚了，我心才能放下。黄天霸照必有心再嘱咐嘱咐，一看这老头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再说多少也是多余的。既然老头要起身，也不便阻拦。就这样，双方定好了，黄天霸按兵不动，在韩家老店拼喜庆。老头带着俩徒孙，李明、李亮带着金德利，带一个车老板，还带四个跟班的，车上带着不少礼物，一行九人赶奔九鼎铁叉山。他走了之后了，黄天霸问赵壁等人：“赵大哥，您觉着怎么样？”“
1: 哎呀，很难说呀，难说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老头一登山不会白去，但是说到那块功德圆满，办得顺顺利利也不可能。咱们耐心等着吧，最好把家伙事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我也是那么想的。”大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静静拼劲儿，暂且不说，单说白马李奇侯领着人到了九鼎铁叉山山根底下，一抬头一看，好家伙，就见山口内外高大彩棚，人是川流不息。仔细一看，僧道俗什么人都有，看得出海清和尚受日的典礼还相当隆重，怪不得邀请我参加呢。甭问，来这些人都是给他祝贺的。李继侯看罢多时，车子停住了，李明、李亮过去打招呼：“哎，哪位管事？”其中有个和尚是门头僧，法号叫如意和尚。如意跑过来了：“阿弥陀佛，施主从哪里来？哪儿来呀？”“安徽省淮安府来的，看见没？那是我爷爷白马李七侯，李七爷，特来见你家长老海清。”“哎呀，阿弥陀佛，欢迎欢迎。上面的交代下来，让我们在此恭候了多时了。我们马上派人送信，稍后片刻。来呀，招待，快点快点，李七爷来了。”过来能有二十个小和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李继侯接到席棚里，往太师椅上一坐，沏壶香茶，再次款待，围前绕后啊，像恭敬圣神跟钦差差不多少。哎，李继侯心里头挺痛快，金德利也挺高兴。金德利一看，行，七爷够份儿。一亮这个招牌，你看这些和尚围着是团团转，还别说，人得有名啊，人的名，树的影啊。金大理心想着，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金大力往西棚外头一看，又来了一伙和尚，能有三四十号，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在头前走了俩老年和尚，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脑个皮儿剃得锃青瓦亮，穿着大红的袈裟，快步走进西棚。“哪位是七爷？哪位？”金大力用手一指：“七爷在这儿呢。”就见俩和尚抢步齐声过来，躬身施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僧青龙白虎，奉我家方丈所差，亲自来迎接七爷。七爷赶紧升轿。”哎，不坐车了，换轿了。李继侯往外头一看，几个和尚抬着一乘爬山虎，这爬山虎坐着舒服，前后俩人抬着人往上一坐，颤悠颤悠颤悠，那是真正享受啊。而且上面铺着大红的锦垫，挺厚的垫子，都给准备好了。李七爷就问：“

0: 县的何处啊？我家方丈在山门外恭候，来的客人太多了，他正在那安排，让我们前来迎接。好吧，李七侯也没客气，上了爬山虎，有人在后边给帮着赶车，顺着盘山道直接赶奔庙宇。到了祥云寺山门这一看，左右也是高大彩棚啊。爬山虎刚一放下，就见大和尚海清骑溜小跑来到爬山虎近前。恩公可把你盼来了，多年不见，想煞老僧了。李七侯一看海清，哎呀，别看几年没见面了，海清啊返老还童了，比过去还年轻，红光满面啊，俩眼倍儿亮，说话声似巨钟，都带金属般的回音。李七侯赶紧站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海清师傅一向可好？哎呦，托福托福，本公啊，托您的福，一切都顺利，可把您给盼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李七侯用手往身后一指，这是我两个徒孙，这是我带了几名仆人，都是一家人，来多少我都欢迎，里边请，里边请。说着二人携手揽腕往里走。李七侯告诉金德利等人把礼物带着，那礼物带了不少啊。穿过庙宇，转过大殿二殿，到了禅堂，他们往院里看，这人照样是川流不息，一个个笑语欢声，唯独禅堂十分安静。有人挑帘推开门，两个人来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大力等人站在李七侯身后，李七侯坐稳当了，大和尚就问恩公，你什么时候到的九鼎铁叉山？至多我来了半天呐，在山脚之下韩家老店休息了片刻，这才登山。
1: 哦，
0: 好好好好，大师，这是我带来的贺礼，不成敬意，忘记笑纳。
1: 恩公啊，
0: 用得着吗？也罢，恭敬不如从命。来呀、啊，把礼物收下，把礼单礼物全收下。仆人献茶，白马李七侯啊，暴脾气，心里存不住事儿，这嗓子就发痒，心说说别的都没有用，干脆就说正题吧，看海清怎样答对。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9: 梦。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0: 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

0: 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

0: 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2: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3: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6: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6: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资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鸡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口引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 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

0: 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向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从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

0: 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

0: 这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 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曲线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0: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
1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合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20: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1: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0: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21: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 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20: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21: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0: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21: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20: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0: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1: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1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2: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4: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2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4: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tariff，
25: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4: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3: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

0: 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坎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2: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3: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4: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6: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7: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 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

0: 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啊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呢？
0: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嘛，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啊。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啊，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那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哈。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 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啊，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啊、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啊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啊，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的，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啊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啊，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啊，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那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啊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他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 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啊，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监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与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夏明王窦建德把李密请来了，跟李密说了，我拿这萧妃跟你换这传国的玉玺。李密喝醉了，醉吧咕咚的他就答应了。那么夏明王窦建德为什么这么做呢？书中暗表，那天晚上窦建德跟苏烈夜走地堂关，无意中得到萧妃。窦建德很高兴啊，这萧妃确实长得太美了，而且能讨男人的欢心。后来李世民就把伤口给堵住了，苏烈呢就来劝夏明王窦建德，大哥呀，我有句话我得说，我也不怕您生气，我也不怕您过意，这萧妃可是亡国之妇啊，你要把萧妃留下，那不是跟杨广一样了吗？这可，大哥呀，咱们可一个头磕在地下了，您为什么要反隋？为什么自立夏明王？难道说就为这个萧妃吗？大哥呀，现在西魏王李密正在为这传国的玉玺着急呢，我看呐，您不如拿这

0: 萧妃把他这传过的玉玺给换了。别看李密拿着玉玺发愁，嘿嘿，您可不怕呀，您要拿着传过的玉玺，李世民敢惹您吗？您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啊。哦，窦建德听完苏丽的话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有理，这条计策也不错呀。要把萧娘娘送给李密，咱们得了传国的玉玺，将来咱们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啊。太对了太对了，可是就怕萧娘娘不太乐意呀。大哥，您问问去。窦建德以为萧妃不愿意呢，其实呢，萧妃是不愿意跟着窦建德，现在是没办法了。那李密要从外表上可比窦建德漂亮多了，而且比窦建德年轻啊。所以窦建德一找萧娘娘，跟萧娘娘一说，萧妃当然愿意了。苏烈、苏定方跟刘黑塔还有夏明王窦建德商量好了，就派人把李密请过来了。当着面一说，李密喝醉了，李密还真愿意了。这哥仨就把李密送出了大营，李密呢有亲兵保着，回转西魏大营了。到了营中，李密回到了金顶黄罗帐，这时候天就二鼓了。李密往这一坐，就把这传国的玉玺拿出来。哎呀，拿这玉玺换萧妃，这玉玺有什么用啊？这萧妃可太美了，要陪伴我这一辈子。我李密，哎呀，可是我派谁去拿这玉玺把萧妃换来呢？谁合适呢？李密挨着个的想，魏征、秦琼，想着想着，他想起一个人来。来人呐，请问万岁，您有什么指下？赶紧把傅先锋、程四爷、程咬金给我请来。遵旨。这个内侍赶紧来到程咬金的营帐。程四爷，程四爷，程四爷，您醒醒！叫了半天，把这位程大爷叫起来了。程咬金走出来，困眼朦胧。哎呀，
1: 这我睡得挺香，你什么事儿啊？叫我
0: 万岁爷有请您呢。哎呀，
1: 哎，真是的。
0: 程咬金没有办法，穿好了衣服，就跟着内侍来见西魏王李密，走进金顶黄罗帐。
1: 哎，万岁。哎，您还没歇着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0: 程四爷，你坐下。程咬金坐下了，李密就把刚才过营饮宴，打算用玉玺把萧妃换来的事情一说。嗯，程咬金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万岁，
1: 玉玺换萧妃？
0: 对呀。程先锋啊，正是拿传国的玉玺换萧妃。告诉你，寡人并非是好色之徒，这是救急之计啊。而今李世民堵住伤口要这玉玺，看来这玉玺是祸不是福啊。到现在咱们要拿这玉玺把萧妃换来，玉玺呢到了别人手里就可以嫁祸于别人，要不是找这个借口，怎么能把玉玺送出去呢？四王兄啊，事不宜迟，今天晚上能不能替朕受堂累呀？
1: 嘿，万岁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了。这传国的玉玺是国宝，哎，就换一个萧妃，值吗？
0: 值啊，不然的话咱们就出不了紫锦山口，天下各路反王的兵将都在这儿呢，跟咱们西魏国要吃要喝，咱们可怎么办呢？管得起吗？
1: 那可是

0: 换的。当然，确实是寡人让你换的，这件事全凭我李密做主。
1: 您可得说话算话。
0: 哎呀，四王兄，我身为西魏王之主，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1: 哎，那我就去了。
0: 程咬金迷迷瞪瞪的，抱着这纯贵的玉玺，拉着马就出了营了。陇四江镇等班安上马，直奔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到了营前，人家夏明王大营这儿有守营门的小校啊。
1: 哎，这什么的？嘿嘿，我送玉玺换小杯。
0: 这小校遵夏明王的口旨，就在营门口这儿等着呢。小校一听声音，再一看，这不是西魏营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吗？他来了。
1: 哎，你下马到门口这儿等着，我们给你往里通禀一声。
0: 哎，好嘞。程咬金骑着马走到营门前，甩灯离鞍下马，丁丁就往里去请示窦建德。窦建德跟苏烈商量一下，传下话去，好，命程咬金进帐。丁丁出来了，程将军，我家王爷有请，您进去吧。丁丁在头前引路，程咬金把马就交给营门小校了。丁丁往里走，程咬金跟着往里走，就来到中军大帐，见这夏明王窦建德。
1: 拜见王爷。
0: 啊，原来是程将军。程将军，你是不是拿玉玺来换萧妃？
1: 哎，不错不错，我把玉玺给您，您把萧娘娘给我啊，我回去交给我家西魏王。
0: 说这话就把玉玺取出来递给窦建德了。窦建德一回头，小娘娘，您请出来吧。萧妃赶紧过来，走到程咬金面前，程先锋，我这给您万福十里了。程咬金心说，这就是杨广的媳妇儿啊，
1: 嘿，这亡国之妇啊。哎，好好好，你跟我走吧。
0: 程咬金都没正眼看萧妃一眼，这样萧妃就在中军保障外头上了轿子了。程咬金随着轿子走到营门外，上了马了。这样程咬金就把萧妃带回来了。到了金顶黄罗帐前，萧妃下了轿子了，程咬金就跟李密说，万岁爷，
1: 我可给您换来了。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我这茬睡觉去了，
0: 谢谢程先锋，谢谢程四兄。程咬金走了，李密拉着萧妃的手就进了紫薇金顶黄罗宝帐了。单说程咬金回到自己的寝帐躺下了，嗯，噌的一下程咬金就坐起来了。不对呀，因为他刚才睡得迷迷瞪瞪的，李密把他叫走了，他就把玉玺送走了，把萧妃换回来了。被夜风一吹，程咬金明白过来了。
1: 程咬金这主啊，你要说他糊涂比世人都糊涂，你要说他明白他比世人都明白。
0: 不对茬啊，我二哥跟罗成得来传国的玉玺，二哥问大家伙儿，把这传国的玉玺送给谁合适？
1: 大家伙儿都不说，是我出的主意，应该献给西魏王李密呀。
0: 哎呀，我怎么拿着传国的玉玺替李密把这萧妃换回来了？看起来李密确实跟杨林所讲的一样，是个酒色之徒啊。我怎么帮这酒色之徒办了这么件坏事？
1: 哎呦，程咬金，程咬金，你犯什么浑呢？
0: 气得程咬金直打自个儿，也睡不着觉了。就这样，这位程大爷一直折腾到天光大亮。哎呀，
1: 程咬金的臭孩，你干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不应该拿这玉玺换萧妃呀！
0: 他声音还不小。没想到他在这儿叨叨念念，
1: 在他的帐篷外头来了一个人，正是北平府的燕山公少保罗成。罗成早上起来最爱遛早弯，遛着遛着他遛到程咬金的帐篷外头了，一听程咬金这嚷呢，
0: 玉玺换小妃。
1: 什么？罗成是个聪明人呐，玉玺换小妃？
0: 不对，我得问问去。
1: 罗成一掀帐篷帘，迈步就进来了。程咬金一看罗成来了，
0: 哎呦，哎，老兄弟，你起得挺早啊。
1: 告诉你，程四哥，我每天早上起来遛早弯，我问你，刚才我在帐篷外头听你喊玉玺换萧妃，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
0: 儿。
1: 程咬金吃了一惊啊，这个罗成可跟我秦二哥不一样啊，不好惹呀。再说罗成是帮着我秦二哥得回来的传国玉玺呀。程咬金大吃一惊，嘿，他这机灵劲儿又上来了。这么回事，老兄弟，刚才四哥我做一梦，梦见小燕满天飞，哎，你怎么听成玉玺换萧妃了？我说的是小燕满天飞。罗成一听程咬金的话，就知道他说的是瞎话。罗成什么脾气呀？在北平府说一不二，哪个家人要惹他生气，他是上去就一嘴巴，脚底下就踹一脚啊。听程咬金说出这句话来，罗成气坏了，迈步走到程咬金面前，啪！
0: 哎呦，老兄弟，你怎么打四哥我呀？
1: 打的就是你，打你一巴掌，让你明白明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胡说八道？明明我听着是玉玺换萧妃啊，你愣说小燕满天飞。走，咱们找二哥去。伸手就拉住程咬金了。
0: 别去别去，老兄弟，
1: 别去，
0: 跟我走。哎呀，砰，
1: 不走也得走。罗成就把程咬金胸口给抓住了，没办法呀，程咬金跟着走吧。一边走罗成还叨唠呢，程四哥，我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给我讲清楚了，什么叫玉玺换萧妃。
0: 哎，我说还不行吗？
1: 就这样，罗成就把程咬金拉到秦琼的帐篷里了。这时候秦琼已然起来了，正在跟魏征、徐茂公还有罗焕在这帐篷这儿喝茶聊天呢。突然间罗成拉着程咬金进来了，这哥几个挺纳闷啊。罗成气昂昂的推着程咬金坐下，程咬金就坐下了。秦琼当然就得问呢，我说你们哥俩拉拉扯扯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二哥，您听我说。罗成就把他们两个人争吵的事情说了一遍。秦琼一听就愣了，玉玺换萧妃，程四弟啊，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哎，二哥，真的，玉玺换了萧妃。哎，可是这是万岁爷让我换的，可不是我的主意。
1: 程大爷就把昨天夜里玉玺换萧妃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二哥呀，我后悔了，当初我让您把玉玺献给李密，
0: 没想到真应了杨林的话呀，这李密是个酒色之徒，还不如杨广呢。得了，这事儿我办的，我错了，我知错认错行了吧。
1: 罗成急了，脸是煞白呀。程四哥呀，你知错认错也不行啊，这玉玺是我跟二哥得来的，传国的玉玺，有他就能执掌天下，你明白吗？啊，李密让你换你就换，我就不信。我得去问问李密，如果要没有这件事儿，不像你所说的，我可跟你玩命。得了，秦琼就劝呢，表弟呀，既然已经换了，我看呢这事儿也就算了，也不必大张旗鼓的抓住万岁爷问，也不合适啊。咱们现在心中明白了，知道

给内侍一看罗成这模样，敢惹罗成吗？赶紧就去请李密。李密一夜牢乏，睡得正香呢，一听罗成说有国家大事，没办法，只好起来穿戴整齐，来到大帐正中落座了。一会儿的功夫，文官武将全都到了，大家参王拜驾，各自归班站立。罗成用手一拉程咬金，程四哥，过去，你先问话，问完了我再说。西魏王李密一瞧就明白了，肯定是昨天晚上玉玺换萧妃的事儿让罗成知道了。程咬金没有办法，上前跪倒：“哎，万岁，昨天晚上玉玺换萧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您可得说实话。”是您让我换的，可不是我给您出的主意。李密呀，还真沉得住气。哦，朕以为有什么军情议论，原来是为了玉玺换萧妃的事。程王萧，不错，是朕命你去换的。程咬金这回心里踏实了。程咬金站起来了，走到罗成面前：“哎，我说罗府元帅，你听明白了没有？万岁爷让我换的，没我什么事儿。”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归班站立。罗成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两只眼睛都瞪圆了。这罗成跟瓦岗山中战将不一样啊！李密干出这样的事，罗成能不急吗？罗成走到龙书案前，用手一指李密：“李密，你为什么以传国的玉玺换一个亡国之后？你说，你要说不出道理来，我罗成不能跟你善罢甘休。”李密这么一听，好啊，张嘴管我叫李密，我可是西魏王，我封的你是副元帅，我为君，你为臣呢。但是李密脸上并没表现出来。副帅罗成，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李密呀？你这是目无君主啊！你以为这传国的玉玺是我西魏之福吗？告诉你，现在它不是福，而是由福变祸了。你也知道，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要这传国的玉玺，如果不交出玉玺来，这山中各路反王都跟我要粮要饷啊！啊，怎么有这么些粮食吗？如果逼急了，这些反王兵合一处来抢这玉玺，咱们对付得了吗？正好夏明王有意思用玉玺换萧妃，借此机会我就把这祸国的玉玺交给夏明王了，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我已然跟夏明王把话讲清楚了，玉玺虽然在我西魏王手里，但是玉玺不是我西魏王得到的，而是我西魏国两位元帅得来的。如果说两位元帅不答应，夏明王呢情愿把玉玺交还给我，我再把萧妃给他退回去，就当没这么一回事。罗元帅，我问问你，如果说要把传国的玉玺要回来，你能够把李世民的唐兵退了吗？如果你要能退，我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营中，就把传国的玉玺给你要回来。这个罗成一听这话愣了。行啊，只要唐兵亮队，我一枪就能结果李元霸的性命。罗副元帅，那必须双方列阵，李元霸出马，你才能打呢。但是现在唐兵不列阵，他们只是用叠箭岗封住了紫锦山口，咱们一出去就乱箭齐发呀。他不打仗，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唐兵退了吗？这个罗成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李密，张着嘴，主意他是说不出来。

0: 秦茂公看了看秦琼，两个人全都出来跪倒了。万岁，罗成性情狂傲，办事粗鲁，看在我等面上，这件事啊就算罢了吧。哎，怎么能够这样一一臣对君呢？真的是岂有此理。李密借这台阶一甩袍袖，他走了。罗成迈步往前走，罗晃过来就把罗成揪住了。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就这样，魏征、徐茂公、罗焕、秦琼还有程咬金几个人推推搡搡就把罗成给拉出去了。大家来到秦琼的元帅保障，全都落座了，劝罗成吧。罗成啊，说不出话来，没有主意退堂兵啊。罗焕也真埋怨他，兄弟，你这是为什么许的呢？徐茂公说话了，他拿玉玺换了萧妃，咱们大家丧心离志，跟他心里分还不行吗？徐茂公一说这话，程咬金突然有个主意，到底程咬金打算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秦琼、魏征、徐茂公还有罗焕、罗成、程咬金几个人坐在秦琼的寝帐，谁能满意呀？徐茂公说话了，嘿，李密拿玉玺换了萧妃，咱们还能跟他一条心吗？心里分吧。老兄弟啊，你愣去找他分辨，你能分辨出个道理来吗？哎，罗成叹了一口气，好啊，等着瞧，好个李密。秦琼也说，算了吧，这事赖我秦琼，哼，不就是李密吗？咱们也走着瞧吧。程咬金在旁边没说话，可是程咬金一看大家伙的表情，听大家伙说出这些话来，程咬金就溜出去了。程咬金找谁去了？找小舅子裴元庆去了。兄弟，姐夫，您找我有事吗？轻着点，我跟你说几句私话。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什么？
0: 你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吧，那么两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到下边咱们再说。这件事算接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各路反王来找李密。西魏王，交玉玺的事儿您商量好了没有？还是有什么主意可以把唐兵退了呀？李密是满面悲欢，诸位王兄王弟们，我李密已然用玉玺跟夏明王换了萧妃了，这事儿呢你们就别找我了，找夏明王去吧。大家伙一听感情这么大的事儿，玉玺换萧妃，那好，萧妃没用，李世民要的是传国玉玺，走，咱们去找夏明王去。到了窦建德大营，大家伙一问，夏明王还真承认，不错，玉玺确实在我手里。夏明王，那么你打算怎么退唐兵？你甭管了，我一定让李世民撤兵，不就完了吗？如果他不撤兵啊，你们没粮找我要粮，没想找我要想，这还不行吗？那好，我们可就瞧您的了。大家伙走了，窦建德就跟元帅苏烈说，丁方啊，我这就走，我去找李世民，我看他撤兵不撤兵。大哥您可处处小心。哎呀，你放心吧，我是他亲舅舅。窦建德让兵丁把马准备好了，出营上马，带着八个亲兵就直奔紫锦山口了。到了叠剑岗之前，窦建德扣镫停马，八个亲兵也勒住了马。唐兵看见了，唐兵就问呢，对面干什么呢？

0: 赵建德一抱拳，诸位别开弓别射箭啊，你们回去禀报二主秦王，他是我的亲外甥，就说他的舅舅窦建德找他有大事相商。哎呦，原来是舅老太爷呀，您在这候着。有人赶紧面见秦王李世民禀明此事，李世民乐了，就跟他姐夫柴少柴思昌说，姐夫，我舅舅可来了，不问可知玉玺肯定在他手里呢，把四弟叫来。好啊，柴少就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了，马上命人把赵王李元霸叫来了。李元霸来了，
1: 哎，二哥姐夫，哎，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坐下。李元霸坐下了，李世民用手一指，四弟啊，一会儿舅舅就来。
1: 哎，不是那老小子窦建德吗？
0: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告诉你，舅舅现在是夏明王，一会儿他要来。来了之后，你按我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我说二哥呀，
1: 哎，你不让我说他是老小子，你干嘛让我打他呀？
0: 对了，就是让你打他。
1: 那妈不愿意，妈将来打我怎么办呢？
0: 那你甭管，今天说今天的，为的是传国的玉玺，你听明白没有？
1: 哎，我明白了，二哥，我听你的。将来妈要打我，你可得说话。
0: 李世民呢，又往下布置了一番，这个传话的兵就回到了叠翠岗。老太爷，我们拿板子给您搭上浮桥，我家二千岁说了，先把您接过壕沟来再说。窦建德一听心里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李世民，我可是你舅舅，舅舅来了，见舅如见娘啊，你就应该走出营门来接我，给我十全礼。哎，你让我先过去再说。夏明王窦建德不高兴，可也没办法呀，唐兵就把浮桥搭好了，窦建德骑着马过来了，可是这唐兵就把这八个亲兵给挡住了，慢着，只能让老太爷一人进营。

0: 我说我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夏明王窦建德，你喊什么啊？这不像话，不像话，你不是就是反王窦建德吗？你家二千岁就不是反王吗？那你甭管，我家二千岁秦王已然传下话来了，命你报名而进。嘿，窦建德心说李世民，李世民，你跟我耍牌头啊？我是你舅舅，你是我外甥，你怎么不给我面儿？也许他在兵将面前树威，等进了帐中他就跪倒给我磕头施礼了。对，总而言之，我是他亲娘舅啊。报名就报名，窦建德迈步往里走，这唐兵就把窦建德这匹马接过去了，穿过辕门走到中军保障前边，中军保障前边站着两名中军官，按剑而立。反王窦建德，我家二千岁有话命你报名而进。把窦建德差点气死了，没有办法，只好一低头。窦建德，前来拜见秦王。生着气迈步走到中军保障，他一瞧李世民在当中间坐着呢，把脸往下一沉，可以说面沉如水。李元霸全身披挂，在上垂手站着，柴少柴嗣昌全身披挂在下垂手站着，两旁边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全都怒目而视。窦建德这火可就起来了，再也压不住了，用手一指李世民，李世民，你爸爸现在也反隋了啊，开膛英主武德神瑶啊，他反隋我也反隋，他是开膛英主，我是夏明王，嘿，都是反王，论公事你应该以礼相待，论私情我是你亲舅舅，跟你亲爹差不了多少。好啊，你瞧瞧你报名而进吧，你看看你中军大帐这些人全都拿眼睛瞪着我，你这个小畜生。李世民伸手就把这虎胆抄起来了，啪，刀斩大窦建德，见了本王胆敢不跪，李元霸给我打。
1: 好嘞，我这二哥爷，你让我打的我可就打了。
0: 李元霸走到窦建德面前，
1: 老小子，你见了秦王你不跪，你跪下呗。
0: 砰，他就把窦建德摁趴下了，拿脚踹，拿拳头打。窦建德让他摁的只好趴在地上了。傻小子，你怎么打我呀？我是你舅舅。李世民用手一指窦建德，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我干什么来了？我让你撤兵，你要不撤兵，我告诉你，我一声令下，所有反王的兵将都跟你玩命，哼，恐怕你们也出不了紫锦山口吧。窦建德，你一个人来了，这些反王我是一个不放啊，
1: 不放你得放我，我是你舅舅。
0: 你一个人前来自谋生路，我能把你所有的兵将放走吗？来呀，滚！绑斧手过来就把窦建德妈肩头拢儿被捆上了。李世民用手一指，来呀，推出去杀！绑斧手往出推，刀斧手捧

0: 那杀人的钢刀跟着就出来了，窦建德这骂呀：“好小子，你敢宰你舅舅！”这刽子手都往出推，就把窦建德推出中军大帐，推过辕门，然后一道营门一道营门过去，一直推到营门口外头。窦建德这八个亲兵看见了，哟，大家伙吓得目瞪口呆。王爷，中军官过来了，你们是跟着窦建德来的吗？不错呀，我们是王爷的亲兵。好，等着。这些绑副手跟刀副手就把窦建德引到这第二道营门里头了。中军官搭着踏板过来了，你们呐，回去一个，禀报你家元帅苏烈，让他拿着传国的玉玺来赎你们家王爷窦建德啊！如果过午要不送来，嘿嘿，午时之后窦建德人头落地，营门前高挑了。啊，是是是，您等着您等着，我们马上回去。一个亲兵赶紧骑着马，快马加鞭进山口，回到夏明王窦建德大营。帅正离岸下了马，来到元帅大帐。元帅呀，大事不好，您赶紧去吧。什么事如此惊慌？当兵的就把情况说了，苏烈就愣到这儿了。刘黑塔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我说拿玉玺换萧飞是个馊主意啊，你们非得换不可。这玉玺是国宝啊，这可是你们说的国宝，怎么样啊？现在要把大哥人头弄下来，哎呀，不能不管，要这玉玺干嘛？您赶紧拿玉玺把大哥换回来吧。”苏烈心说：“这李世民好厉害呀，竟来这么一出。得了，要大哥这条命要紧呐！来呀，备马！”他赶紧抄起了传国的玉玺，出了营，上了马，带着亲兵就来到紫锦山口。唐兵一看，这人怀里抱着一黄包袱，没错了，有传国的玉玺了，请。等把苏烈这匹马放过去，唰，这兵就过来了。苏烈跟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亲兵还是一个不放。这个中军官迈步往前一走，请问你是谁呀？我是夏明王驾前的元帅苏烈苏定方。你回去禀报你家秦王，我是拿传国的玉玺来换我家王爷。好吧，你等一会儿。中军官让兵丁往里请示，时间不大，兵丁出来了。二千岁有旨，命苏元帅把玉玺呈上，报名而进。嘿，苏烈心说：“我先献玉玺，后报名而进，没办法，只能如此吧。”把玉玺往上一递，中军官就把传国的玉玺接过来，领着苏烈苏定方一直过营门，穿辕门，来到中军保障外。紧张，报名而进，给我家二千岁磕头。嘿呦，苏烈心说这玉玺换的。苏烈赶紧迈步走到中军大帐，跪倒磕头：“秦王二千岁在上，我苏烈见过二千岁千千岁。”李世民右手一指：“你可是苏烈吗？”“不错，正是。”抬起头来：“是。”苏烈只好一抬头：“我问你，传国玉玺何在？”“秦王千岁已然呈交给中军大人了。”“好。”中军官就把传国的玉玺放在了李世民面前，李世民把包袱打开，把盒子拉开一看，美玉镶金，上边刻着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错了，这是真的。来呀，把苏元帅送到营门口，也把夏明王窦建德送到营门口啊，让他们二人回营。孙王玉，苏元帅请吧。 苏烈只好站起身形，苏烈告辞。中军官带着兵就把苏烈带出去了。李世民瞧着苏烈已然出了辕门了，来呀，把窦建德押上来。有人把窦建德押进中军大帐，李世民站起来了，走到窦建德面前，亲自解开绑绳，有兵丁帮个座位。李世民是满面堆欢，叫叫您请坐吧。窦建德差点气死啊，哼！李世民扑通一声跪下了，舅父大人在上，晚生孩儿李世民大礼参拜。好小子呀，你今天还妄下传话来呀，把窦建德给我押进来，你直呼你舅舅的名字，你还把脸往下一沉，正言厉色。我问问你，你要真把你舅舅我宰了，你妈还能活吗？舅舅，是我一时之错，一时之错。你们哥们要干什么？还有这傻小子李元霸。李元霸过来了，因为柴少早就交好了，扑通一声给窦建德跪下了。
1: 哎，舅舅，我傻小子给您磕头了。
0: 砰砰砰，他还真磕。傻小子，你打舅舅打得可以呀。
1: 嘿嘿，舅舅您可别怨我，这是我二哥出的馊主意，不打不行。
0: 好啊，李世民，你这个小畜生，我就问你，你退兵不退兵？退兵啊，舅舅，我冲着您一定退兵还不行吗？哼，这还差不多。李世民跟傻小子李元霸站起来了。李世民传话了，来呀，把老王爷送回去。舅舅，请您暂且回营，我马上传令撤兵。李世民李元霸就把他舅舅夏明王窦建德送出中军大帐，送出辕门，下边可就不接着送了。有两名中军官还有四个兵接着往外送，一直送到大营门口。夏明王窦建德一看二弟元帅苏烈苏定方在这儿呢，他刚要说话，苏烈赶紧叫了一声，哥哥呀，兄弟，你干什么来了？哥哥呀，您可活了。什么？苏烈过去就把夏明王窦建德搂住了。慢着，二弟，你上唐营干什么来了？大哥呀，我得到信儿就前来救您，已然把传国的玉玺交给秦王了。什么？你把传国的玉玺交给李世民了？不交不行啊，过了午时他们要开刀问斩了，所以我跟三弟商量，岂能为了传国的玉玺把大哥您的命送了啊，我们不能不来呀。哎呀，窦建德一听气的呀，转身行，用手指着唐营是破口大骂，好你个李世民，你这个小畜生。唰，过来四名战将，八名中军官，几十名兵丁，全都把刀亮出来了。窦建德，你要再敢骂，我们就宰了你。窦建德一看就自己跟苏烈外边八个兵，要打也打不过呀，骂骂咧咧的，窦建德带着苏烈跟八个亲兵走了。李世民高兴了，李世民马上在帐中提笔给父亲写了一道折文，写好了之后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我写了一道详细的折文，今天夜间二更之后不想抛不擂鼓，你就带着折文跟传国的玉玺回太原见爹，这十万人你带走五万。
1: 二哥呀，我把人马带走一半，山里头那么些反王兵将冲出来，你怎么打呀？
0: 二哥，我自有办法，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至于有危险，纵有危险，玉玺已然送到咱们家了。 我就放心了，你赶紧收。

务实去吧。李元霸马上去准备，点齐了五万大兵，到了深夜二更天，身背传国玉玺，怀揣折文，带着人马念溜溜的就走了。到了第二天，紫锦山里所有的反王全都派探马来打探打探唐兵撤没撤，没想到一打听啊，唐兵根本就没走。这些反王急了，全都来到夏明王窦建德的大营。夏明王，这李世民可没撤兵啊！嘿，窦建德的气，好个李世民，诡计多端，这个小畜生要走了传国的玉玺，答应我撤兵，他竟敢言而无信。来呀、啊、蓝旗官伺候王爷，你马上骑着马去问问苏宗玉。蓝旗官骑着马出了紫锦山口，来到叠剑岗前边。请问，我家夏明王千岁已然把传国的玉玺交给你们秦王了，你们秦王为什么还不撤兵？告诉你，我家秦王千岁已然传下口谕，让我们告诉你们紫锦山口中各家反王啊。虽然当初你们反隋是对的，可现在比不了了，大唐已然开国了，堂主有德于天下，再反可就错了。山里头有一国算一国，都要向我大唐递上降书降表，要有一国不递，我们呢也不撤兵。嘿嘿，蓝旗官赶紧回去了，禀报夏明王窦建德。这些反王一听就全都急了，欺人太甚了。这些反王降与不降，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

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造树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0: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
0: 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 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25%、 50% 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 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0: 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2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

0: 不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7: 哇，漂亮
5: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8: 嗯，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1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2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9: 嗯，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10: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 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尔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萨尔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萨尔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萨尔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不智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9: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6: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8: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8: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9: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8: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9: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8: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9: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8: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9: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7: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8: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9: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一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9: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13: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与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4: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

0: 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线。
3: 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2: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3: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6: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7: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
18: 嗯，
12: 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12: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9: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 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8: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9: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0: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9: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8: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9: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8: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1: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12: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0: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9: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0: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9: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0: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形式。
12: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21: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22: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21: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 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六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2: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2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4: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5: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这些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2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5: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5: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2: 8月到9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24: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 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贤少表示，作为幻影2500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900，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900是在幻影2500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900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24: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贤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900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24: 傅贤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900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24: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贤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6: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24: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7: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

0: 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阶上文，李七侯登上九顶铁叉山，进了祥云寺，受到老方丈海清的盛情款待。这老和尚激动的双手都有点颤抖，都有点哭腔，两个人这个亲密劲就甭提了。金大力在旁边察言观色，深受感动，看来够朋友。李七爷说话没有过头之处，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感情相当浓厚啊。但自己是跟班来的，负责保护李七侯，防止发生意外，没有他说话的地方。金大力这个人呢，也不想多插言，就在旁边听着。咱们说了，李七爷别看年过古稀了，老头火爆子脾气，心里存不住事儿。唠了一会儿离别的情况，心说别耽搁时间，我来干嘛来了？我得把正事得问清楚了再说。想办多时，他把茶杯一放，我大和尚啊，你现在忙不忙？什么意思？你要忙，你先把你手边忙的事安排安排，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哎呀，不忙不忙，您来了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情都有弟子徒孙进行安排，您放心，有话请讲当面。好吧。我说圣僧啊，我问你几件事情，我希望你如实地答复。哦，请讲。第一，有个叫梁大成的，是个盗宝的贼人，在他身上带着五颗朝廷的宝珠，我听说逃到九顶铁叉山祥云寺来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投奔你来了。这个人在不在祥云寺？在不在？请你马上答复。阿弥陀佛。海清和尚眼珠转悠转悠，马上做出答复。恩公，梁大成就在本寺，这个人就在，刚才我还看见他了。好，他身上带着五颗宝珠的事您知道不？
1: 知道。
0: 好，这头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还有俩人，一个叫李奇，一个叫黑世杰，这仨人来过没？现在何处？请你答复。
1: 阿弥陀佛，施主啊，这仨人全在祥云寺。由于孙道良老小孩小小孩，见着我的面就跳脚就骂，我一看他像醉狂之人一样，没办法了，给他吃了点药，让他在金刚洞暂时休息。这仨人都在金刚洞修行，平安无事。哦，